0: 女人中的男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咪先头讲噶啦啊，咁啊去平南咧，平南街坊欢迎你啊，即系要拎出啲平南特产去欢迎你噶嘛。
2: 哇，平南特产啊，我就最记得平南炖笋。其实平南有好多咧，近日平南台湾个辣椒酱啦，啊，仲有冇咧？平南
1: 豆腐碌啊，
2: 哦，有羊哦，羊豆上啫嘛，哦。
1: 咁啊，再有咧，讲豆腐碌，你睇下你唔识听啊。
2: 死啊，羊豆上。
1: 即系同我
2: 知道啊，
1: 夹节目夹得多之后咧，知道啊，
2: 吓死！
1: 谂住我想讲咩啊？
2: 唔知道你想讲咩？
1: 同我夹节目夹得多之后咧，知道呢个豆腐碌原来等于系咩？豆爽
2: 啊，劈都用劈耐啦，一食紧嚟条牛爪食劲啲冇啦，而且豆腐碌啊，
1: 系啊，
2: 哦，哦，只人喺度怪佢食劲豆爽啦，
1: 讲到平南方面咧，就除咗先头林姨所讲嘅蛋散之外咧，咁啊食盒龙眼咧相当有名啊！
2: 哎哟，
1: 咁食盒龙眼咧，早段时间咧喺平南咧就举办呢个龙眼捉龙活动啦。咁啊喺活动基地里头咧，咁啊食盒龙眼咧就相当之威水啦。咁啊通过呢个电商直播啊，200,000亩嘅种植基地，200,000吨嘅丰产。嘅呢個龍眼16亿嘅產值啊，產銷對接、電商直播、央企啊，同埋呢個地方咧一齊聯動，咁啊整個嘅平南食盒龍眼咧就走向全國啦！
2: 哎呀，我就開苗式咧，當時你就懷疑乜咧全年推貴啦，龍眼將爆衰啦，哇死啊！比賽黑龍眼比賽啊，都係食比賽黑龍眼嘛，佢係嘅喎，好威嘅喎，
1: 龍眼。斗大
2: 哦，谂翻住中国龙稳度诶，谂翻住中国龙稳添，
1: 系啦系啦，龙眼争霸，人争霸咁食龙眼啊！
2: 啊，仲有漫画展演啦，嗰啲云知嘅话，将你啊食壳龙眼即品配啊，就系先有机结合起身啦！哇，
1: 咁龙眼咧，除咗新鲜果咁食之外咧，咁啊精品嘅龙眼咧，仲可以啊整成。桂圆干啊，龙眼干啊，
2: 龙眼干啊，
1: 去咗核嘅龙眼肉，
2: 哇，
1: 龙眼去浸果酒啊，
2: 龙眼整佛糕，
1: 整糕点啊，龙眼特色嘅饮品系嘛，放啲咩奶茶，放啲龙眼落去，哇，正啊！
2: 好像之前我而在典韦妹见到有龙眼奶茶，有荔枝奶茶，哇，
1: 黄皮奶茶咯，
2: 啊，黄皮姨妈醋
1: 嘅
2: 喎，
1: 所以咧各种嘅电商直播区咧，即系依家。咧将源头啊，好多嘅直播嘅情景咧，通过互联网啊发送到千家万户嘅手机里头。只要你有心，得闲无事一刷数字，喂哟呀！平南嘅街坊朋友醒水啦，
2: 哇！就整到屋夹你，哦，
1: 你呢个咪隔篱叔婆个孙嘅，
2: 就系咯，你佢入饭去黑啊嘛，哎哟，早知我要去黑，
1: 原来佢食得咁快啊，咩奖翻嚟啊？
2: 黑龙眼比赛啊，咁条强西职工你保证互助协办，而且同步开展或者助弄七波活动嘅，
1: 咁啊线上卖得火热，线下活动你喺度做升势啦，系嘛，咁啊嚟到现场称嘅话咧，食饱肚先称又得，系嘛。哎呀，讲到呢个食盒龙眼种植有200,000亩，丰产达到咗200,000吨，吨喎，
2: 吨喎，
1: 咁所以咧，
2: 吨喎，
1: 16亿嘅产值，乃至系我哋全区全国排名都系 number 1, 2, 3嘅，咁所以咧，根据今次嘅活动咧，我哋中央啦、地方咧，亦都媒体联动。大家一齊發力，將呢個影響我哋全國品牌嘅佔用率比較高嘅，大家比較中意嘅平南樣板咧，就宣揚出去，係嘛？你未睇睇細細一粒嘅食盒龍眼，一飛到全國。千家萬户嘅屋企，
2: 飛到荔枝龍眼堆，荔枝熟就摘入鋪，荔枝聲就摘入鏡，佢先變成龍眼熟就摘入鋪，龍眼聲就摘入鏡。
1: 整起身儲住先啊！
2: 啊，對，慢慢
1: 下。所以咧，食盒龍眼 威水啊！
2: 嗯、
1: 我都未去过全国旅游，佢又得去全国
2: 啊！但就细量又飞向个全国各地咯噃，羡慕龙话啊！
1: 羡慕龙眼，仲要羡慕咧，我哋身体好嘅退休老教师
2: 哦，
1: 正嚟讲咧，即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咁依家老同志仲能够发光发热。你話機會幾難得呢係嘛？機會難得，我哋即刻咧啟動我哋廣西嘅2026至2027學年當中嘅銀齡進學計劃。
2: 嗯，即景气家园咧，家园咧就招募周边五十多个优秀嘅退休教师，去到轻站河底、轻站或者及起河嗰啲义务教育学校去支教
1: 嘅村里头啊，进行义务教育支教，
2: 对啦，
1: 啊年纪咧喺65周岁以下，
2: 获
1: 得中级以上嘅职称都可以报名。咁每位教师咧，每个学年咧会补助30,000元。唔少於一年嘅支教嘅服務。
2: 嗯，
1: 哎哟，咁如果咧真系身體又好，又冇事做，又力所能及嘅老教師們咧，呢、這個機會咧係幾咁希望你參與咧？
2: 對啦，個即係招募咧，使喺脫貧地區同埋邊境地區為重點嘅。福建原原來叫個規定啊，確定個啊拆拆中連片個拆關地區市啊、地區縣啊，然後叫個扶貧開課個工作重點縣啊個地區。去开展嘅，
1: 尤其咧了解清楚就系支教嘅年限咧就唔少于一年啦，
2: 我都少一年
1: 噶。咁啊落去咧，即系要起码熟悉周围嘅环境，开展工作都要有一定嘅时间。咁啊，欢迎咧就考核合格嘅。年紀合格、身體健康的退休教師加入到呢個行列當中，咁當然啦，要什麼政審啊，同埋資格的認可啦，咁先至能夠有機會有資格咁參與今次嘅呢一個資教活動嘅。
2: 同埋咧，原來都因為係咁返貧嚟方去嘅話咧，就把列入嗰只招募嘅範圍啦喎。
1: 咁所以咧，我哋廣西按照每個人每個學年30,000元嘅標準發放生活補助，咁啊家區方朋友咧，如果身體好又冇事做啊，咁啊又熱心我哋嘅教育事業嘅退休教師們咧，不妨咧可以選擇呢方面嘅發熱發光嘅機會，繼續喺教育戰線當中咧，再拼那麼3、5年。
2: 對，姐姐話響度教育嘅乜咧，乖強強曬啊，強曬或者教育十年咧，成鏡哥發光發熱嘅喎。
1: 多謝你老師啊！教書育人咧都好不容易，招工咧揾到個好嘅單位咧，實屬亦。都唔簡單，老闆揀你，你又要揀工作。
2: 呢回事你就俾你讀一季少，好多崗位咯。
1: 係咁啊，呢個崗位咧就出自於我哋廣西重工有限公司嘅，咁啊招聘嘅崗位都有幾多下，一個就維修電工一個，4000到5000元每個月，負責工廠裏頭所有機電產品嘅維修保養維護工作。
2: 主要你是代專卡喺成個客啦，兩年喺成個工作今年咧有電工證，而且有比較高嘅維修電工嘅專業知識啊，嗰啲咧都好係去恩聘可嘅喎。
1: 係啦，咁啊再有咧招聘第二個崗位咧就電工啦，咁啊先頭呢個咧特殊嘅電工啊，呢個咧就普通電工，4000到7000元，主要咧係做船舶製造工當中船上面嘅電纜支架嘅裝啊，同埋接啊，以及鋪設啊，以及係機電產品嘅接線機電設備嘅調試。高中以上學歷需要有電工基本嘅知識，然之後咧識睇呢個機械製圖嘅圖紙，會割接啊，同埋呢個焊接割刀嘅呢一個操作。包食住
2: 哦，仲有咧又佢又招寒工喎，啊寒工两个4000到6000元一个月，佢系 A 咧，佢系咧 A 季嗰只投资个工啊，完成嗰只
1: 焊接
2: 啊，对啦，钢接交个焊接住呢咧诶就好系啦噶啊，
1: 咁啊焊接
2: 保扎保量喎，
1: 就需要有技术啊嘛，一定要熟悉呢个电焊割刀嘅使用，居住喺石卡镇咧就尤其优先录用啦，
2: 系嘛。
1: 焊工咧要持有呢个焊工特殊嘅工种嘅操作证
2: 啊，仲有咧就使照顾嗰个使 啊，行啲寒工啊，招呼就啊，福利退餘喎、
1: 哦，嗯，$200一日按日計算嚇，節假日福利包食住，
2: 嗯，仲有你招呼就電梯技術員要招日顧啊，4000到6000蚊日顧員，負責全船劈顧堅守電梯個現場技術工作啊，仲、有嗰啲原生腳響嗰

0: 电器个技术人物啊，嗰啲都好系喎。
1: 大专以上学历有船舶制造或者钢结构机械相应嘅生产设计同埋画图嘅经验优先录用啊。咁啊，有相关嘅专业知识三年以上嘅工作经验咧，尤其欢喜。
0: 福利团圆安好喎、
1: 啊。五险大薪年假交通补贴、通讯补贴、包食住。定期體檢，
0: 仲有呢，佢又招上船人員，招西雇喎，我要就西間重工嚟雇係喎，招揾到人啊。
1: 4000-5000元每個月嘅工資啊，依照咧就工程規範開展船舶生產作業，確保完成生產任務。大專以上學歷，生產工人要求大專以上學歷，你話依家嘅呢個要求幾高啦？
0: 有船劈嗰只建造或者鋼結構啊、機械嗰啲類似嗰延長上船施工管理今年嘅喎。
1: 咁啊，最緊要咧就識做啊，能夠嚇有一定嘅中級以上嘅職稱咧，就尤其管理能力嘅管理人員咧，就適用於呢個崗位哇。工作人員、生產工人都要咁高嘅水平，唔好讀書真係完全冇機會啦嚇。
0: 對啦，嗰啲福利團員咧就有雙休、有牛險、有交通補助、通訊補助，啊啲你打電話咁，你哋有補助嘅呀。標係標住有定期嘅體檢喎。
1: 安全員兩個4000-500元，4000-5000元。日常的生产巡查发现有安全隐患会及时去消除和报告、大专以上学历五险双休交通补贴通讯补贴包食住定期检查再有是保安的部长一个
0: 哇保安保卫安全保卫部就是安保嘛、部长6000-9000元一个月我要责任重大一点、
1: 本科以上学历、有管理能力能够有5年以上的製造行業的安全管理經驗，有五險、交通補貼、通訊補貼、包食住、定期檢查。我哋以上所講的所有嘅崗位的工作地點，就係喺我哋嘅沉塘區石蝦鎮石蝦產業園的西崗重工裏頭上班。
0: 阿姐咧就佢係連鞋啊，佢太太。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你成日都不喜欢问我？

0: 是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姐。
2: 是啊是啊，
1: 麦 Sir 他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的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不是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林姨教我手指粗啊！
1: 死啊！你竟然咪周中头脑就咪灵活啦，手指灵活，头脑就灵活。
3: 佢讲到呢句话咧，最型最令人气愤。
1: 嗯哼，
3: 佢手医唔灵活咧，头脑唔灵活
1: 啊！
3: 你睇我几灵活系嘛？
1: 劲医劲医就得，你要劲医读书读出来。哦，对啦，哎呀，
3: 得唔得啊？灵灵唔灵活啦？
1: 又劲医方来。
3: 嗯，都冇林姨咁灵活啦。
1: 你要跟上做，嗯，哦、要跟上练啊！
3: 熟能生巧啊！
1: 明日开始，日日上班嗰时做住冇，做住冇个事
3: 先。咩使？琴日开始啊，听日开始啊，我依家开始啊，一边喐手仔，一边同你讨论。
1: Now， 现在。
3: Now， 哇，好标准嘅美式英语啊吓！啊，讲到咧多才多艺嘅林姨有冇发现咧？最近咧，网友咧都喺度。评论区里头喺度讲紧自己，
1: 听紧郑娇啊，
3: 输几件，
1: 听紧郑娇啊，
3: 输几件唔系争交，
1: 我听紧脚输几件郑娇啊，
3: 系咁嘢啊，要同争交讲嘅。咁啊，有啲朋友咧话，
1: 争啲咪咯，
3: 中午唔午睡啦，因为佢都冇瞓中午觉嘅习惯。
1: 嗯，
3: 咁结果咧一次过上晒通班，然之后落班，下昼四点钟落班，哇！接細路嘅去買餸嘅係嘛，煮好飯嘅等老公翻嚟嘅哇！你話可以做好多事情
1: 咯。等老婆翻嚟嘅。
3: 哎，
1: 嗯，
3: 真係啊，同佢唱反調啊！
1: 咩唱反調？有老公就肯定有老婆啦，是嘛？
3: 老婆煮餸，老公啊翻嚟有得食啊。
1: 嗯，老公大漢方來走，越佢係煮家。
3: 咁樣嘅。
1: 肯定啦，你咪真係好識煮啊！
3: 唔好踢爆得唔得啊！真系咁，所以咧支持啲朋友讲咧，就话四点钟落班好啊，翻去同老婆煮好饭仔，接埋浓衣翻嚟都得，系嘛？咁有啲反对嘅朋友讲，咩搞错啊？咩增加我嘅时间系嘛？中午瞓唔着，下昼啊整个人都浑浑噩噩嘅，中午瞓
1: 中午不睡，下午崩溃，有啲眼睁开就中午咪睡觉咧，下午一啲精神都咪有，
3: 瞌眼瞓
1: 啊，对啦，
3: 拜神打失鸡咁样，
1: 哦，对啦，好似拜神鸡人，对啦，
3: 咁有唔少嘅街坊朋友甚至乎担心，你讲啊讲得好听啦，中午休息，下昼四点钟可以落班，结果咧老细一句说话，哎，加班加班，饭盒我嘅咁样一句说话。
1: 就死啦！又同翻平時一樣，六點鐘過班，六點鐘落班，中午啊段時間又就劈劈過班，
3: 可能到九點都未講得定啊！
1: 最下就落得零頭空空，
3: 即係叫做咩啊？竹籃打水
1: 一場空啊！
3: 咁啊，於是咧有網友發問啦：，喂，午休時間算唔算我哋嘅工作時間咧？嚇！
1: 啲人專利嗰時候，肯定就要揾專利嗰人嚟懷讀啦，
3: 咁就律師啦嘛，
1: 啊對啦，
3: 律師出嚟啦，
1: 嗯，咁啊有請許律師啊，
3: 咁呢個律師咧來自於北京市京都法律事務所嘅許律師，
1: 上
3: 半支有權威啦，
1: 哦，
3: 律師講，佢話法律上邊咧冇明文規定咧午休必須要計入。或者唔计入呢个工作时间嘅，
1: 佢睇咧要睇企业个制度同埋实践个情况。诶，呢个睇得企业有冇人性化呀？
3: 喂，大佬啊，作为普通者嚟讲，我哋点够律师咁专业睇条文啊？系嘛？有边个讲过去见工嘅时候，老细，你同我承诺啊？你够胆咁样？
1: 就死啦！
3: 中午算唔算午休噶？午休算唔算工作时间噶？系嘛？
1: 啊，死啊！我中午时间算唔算比较幸福个小时上班时光？
3: 唔使见你嘅工啊，你翻去等通知。
1: 喂，等通知啦，一般你咪有航班啦噶啊，所以垃圾就表示啦，一般个企业咧通常午休是比较幸福个小时个工作在之内嘅，佢惊一般个企业好多都成买一般个企业噶。
3: 系啦，但咧作为普通嘅员工入职嘅时候咧，要确认又有啲难度，系嘛？合同里头又冇明文规定，律师你能唔能够帮我 攞翻呢個權益啦。
1: 你可以打電話俾啲老闆啊嘛，向佢將啲偶優啊、啲偶數事關啊、家人公事啊。
3: 係啦，咁好似我同林姨咁樣嘅特殊嘅工作時間，你話朝頭早5:30起床，算唔算我哋正常嘅工作時間咧？
1: 你肯定算啦，兩套係一樣算啦㗎，係嘛？
3: 咁所以咧，好似我同林姨咁樣嘅特殊嘅工作嘅時間，所受嘅約束咧，可能又會寬鬆一啲，係嘛？咁啊，中午嘅時間算唔算午休咧？見仁見智，睇個人嘅職業嘅結構，
1: 要睇睇實際嘅工作
3: 嘅實際嘅情況，以及呢個工作嘅性質。唔同
1: 啊！对啦，好多朋友都惊啦，哇！你就下播啦，下播就下播，还没下班，阿姐啊。
3: 下播跟下班是两回事的哦。
1: 就在那台湾啊，什么谁那对中央电视台看回半个小时的直播，难道他就下班了吗？没有的，他还要忙的啦。
3: 有好多嘅准备啊，前期
1: 对对对，所以你要睇陈贤七老公咧。
3: 一般嘅工作人员嘅时间核定咧，就要睇下以下。律師所介紹的一個準則，就話午休時間你能唔能夠自然瞓覺？午休12:00到3:00能夠自己瞓覺？如果
1: 自己
3: 睡
1: 乜自己睡幾晚同你睡啊？自己睡嘅自休七日啊！
3: 食飯時間
1: 你又可以快啲回底神佢，
3: 自己話咗算數係嘛？唔係話老細交代。嗱，你出去快啲滾水淥腳食個午飯，然之後咧，你開住兩部手機等住我啊！
1: 都係嗰啲就啱嗰時算工作時間啦，
3: 咁就算係工作時間啦，係嘛？咁咁樣嘅核定，咁樣嘅工作時間，咁樣嘅要求，或者講各位朋友真係會4:00放工，中午唔休息，你愿唔愿意咧？系嘛？
1: 你反正你睇睇你自己啦，陈强咯，哦。
3: 对于系朝九晚五嘅工作人员嚟讲，绝对双手赞成，因为大家都明白，系嘛？
1: 4:00留波热裤系哎啊，
3: 可以。
1: 反正睇大哥啦。
3: 我就唔赞成。
1: 就睇大哥咯。
3: 睇大家，睇下你意思系点啊？
1: 4:00有啲人嘅4:00留波，我就过去接小朋友啦，系嘛？
3: 你中唔中意？
1: 唔都好系啊！
3: 你可以
1: 啊，阿华好似同呢个早班好似关系不太大。
3: 好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有讨论啦，有介绍。我哋嘅时间8:26都算系早晨，明星早晨嘅继续有我哋，麦Sir同埋林姨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到生命，救死扶伤，医道无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都好孙啊，先咪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金曲连连停。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曲，点亮天，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美好家园守望相助，
7: 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8: 湖南衡阳，
9: 广东赣江，
10: 来自山东淄博，
11: 河北沧州，
12: 湖南益阳，
13: 贵州毕节，
14: 广东肇庆，
15: 湖南娄底，
16: 广西加油。
6: 跨越山海，只为灾区重建家园，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听贵港的声音，
1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运早已，请留意。
1: 喂，起身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明日世界终结时》。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歌手何如慧1991年专辑《风花雪月》的主打歌，是情歌诗人周志平作品当中最凄美婉转的一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1992年，周志平出版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在专辑中他自己也演唱了这首歌。张学友1992年发行专辑《真情流露》，里面就收录这首歌的粤语版《明日世界终结时》，由香港著名填词人潘元良作词。
3: 人在相恋时，原是最脆弱时候。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说明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哦，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哇，今天这么有默契啊。
1: 其实还是等了你一下，可能是因为周一嘛，周一是我们一周最默契的两天之一。
2: 最默契？
1: 最默契的两天之一吧。
2: 那不是我们最开始吗？周一
1: 另外一天是周五。就是一周的开头和尾巴嘛，也是工作日，祝大家能在工位上开开心心的吧。
2: 是的。
1: 对，那我们今天的快乐营业中依旧是在11:30到13:00给大家带来资讯呢。那首先呢，我们给大家还是带来一下这个贵港的天气。那这个贵港气象局呢最新发布的这个气象趋势预测呢，在刚过去的七月，咱们贵港的降雨量直接打破了历史的同期记录，全市平均雨量达到了616.1毫米，比常年偏多了1.3到1.5倍。最大的累计雨量呢，出现在这个港北的中里，足足有1297.3毫米啊。
2: 是的，那进入八月之后呢，其实降雨天气呢也依旧是主旋律啊。预计整个八月全市累计降雨量会在250到300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是多偏多3到6成，而且大概率会有一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影响到我市的这个风雨强度也是不小的，而且呢，那这样的话，这个暴雨洪涝灾害的这个风险依旧是很高的，所以说防汛这个弦是完全松不得。
1: 具体到降雨的时段呢，整个八月有4轮集中的降雨过程嘛，那从今天起到5号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甚至大暴雨，10号到13号、17号到20号呢，分别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了23到26号呢，还会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每轮降雨呢，都可能伴随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是的，那在这个雨水穿梭的间隙呢，还有3波的高温热浪要来袭，
1: 高温
2: 分别是在8月7号到9号、14号到16号、21至22号。到时候这个体感会十分的闷热啊。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方面呢，我们要持续做好城乡内涝、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这个洪水的防范。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还要加固我们的户外设施，在建工地、在低洼小区的这个要提前做好排水排查这个水隐患嘛。
1: 哎，对。那另一方面呢，高温时段咱们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工作，户外作业呢要避开正午时段，兼顾这个防汛与防暑，咱们要平稳度过八月的复杂天气啦。

0: 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资讯呢、
1: 是的，刚刚说的天气呢，除了天气以外呢，其实平常我们在路上的一些封路的信息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啊。
0: 对，那经常走这个江南大道往巴塘方向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从8月1号起呢，江南大道江武路段呢开始半幅封闭施工，专门加装这个雨水管道来解决雨季积水倒灌的问题。工期呢是持续半个多月，日常的通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免被堵在路上耽误了时间了。
1: 是的，那这次施工呢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就是从8月1号到8月8号会封闭这个道路的左幅、也就是北面的半幅道路，这个围挡范围是有15米长，所有的车辆呢都要引导到右侧车道来通行。那如果是往贵阳市区的方向呢，要走这个靠近护栏的内侧两个车道，往巴塘方向要走外侧车道。那途经的时候呢，按照指示去指引，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
0: 那第二阶段呢，是从8月9号到8月16号是换到左侧的道路通行。那市区方向呢要走内侧车道，巴塘方向呢走外侧车道。之所以分半幅交替施工呢，也是为了最大的限度保留这个双向通行的能力嘛，减少大家对于这个日常出行的影响。那施工的核心目的呢是新增这个横穿道路的雨水管道，连通两侧的排水系统，来解决咱们这个雨季雨水排不出去啊，倒灌到周边民房的老问题。
1: 是的，那这里要提醒驾驶员朋友们啊，一定要途经路段的时候呢要注意减速慢行，留意现场的交通标识，不要强行的超车抢行，避免发生这个刮蹭事故或者是加剧拥堵。

0: 冰冰 watermelon， 冰西瓜，冰西瓜，
1: 冰西瓜。
0: 对，
1: 对我来说已经好久没吃了。
0: 好久没吃了吗？
1: 有段时间了。
0: 其实我昨天刚吃完半个。
1: 应该分享一下的。
0: 分享吗？有点远吧，我们两个的距离。
1: 好好好。
0: 我们两个的这个直线距离都有20分钟，还是有点困难的。
1: 那是的，那其实说到西瓜，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隔夜的西瓜一口可以吃下8400个细菌，这个说法流传的很广。
0: 哎，是。
1: 所以之前我们也说过，隔夜西瓜不要吃嘛。
0: 嗯，对。那其实，今天咱们就结合这个权威的实验结果啊，来给大家讲清楚这个隔夜西瓜的真相。
1: 嗯，
0: 再说一下夏季啊，有哪些隔夜的食物是真的不能吃的。
1: 是的，那首先说一下结论哈。
0: 嗯，
1: 用干净刀具切块的西瓜，密封冷藏这个24小时，每25克果肉只有160个菌落，是远达不到有害人体的程度的。
0: 对。
1: 那所谓的这个8400个细菌，是指用切过生肉的脏刀刀切西瓜才会出现的极端情况。
0: 是，那人体的肠胃里呢，本身就会有上100亿个共生细菌，几千个细菌呢根本不会造成伤害。那真正危险的是刀具生熟混用，那是那这在这个室温久放呢，会导致这个病菌大量的繁殖哦。
1: 是的，所以呢，吃西瓜要做好4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放心吃的。第一个就是切瓜的刀和砧板要专用啊，一定要是不能够跟切生肉的混用的
0: 啊。那第二呢，是吃不完要立刻裹好保鲜膜，放进冰箱冷藏，不要在这个室温下放太久了。
1: 是的，放久很容易臭的哈。
0: 对。
1: 第三就是下次吃之前呢，要切掉表面的1到2厘米的表层。
0: 四是一旦这个西瓜发酸啊，或者果肉发软出水，整颗都要直接扔掉，不要心疼，舍不得丢。
1: 是的，那除了西瓜呢，其实还有4类这个食物呢，在隔夜之后呢，风险也很高，尽量还是不要吃。
0: 是，那第一呢，就是绿叶菜啦，久放之后呢，它里面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呢会上升，营养也会流失的很严重。
1: 是，第二种就是螃蟹、鱼虾等海鲜，因为高蛋白变质之后呢，会产生刺激肠胃的这个降解物，长期食用的话会损伤这个肝肾。
0: 那第三呢，是木耳啊、银耳啊等等的菌类，那泡发之后呢，会容易滋生这个致命的致病菌。那第四呢，是土豆、馒头等淀粉类的食品，常温存放呢容易滋生细菌，吃不完最好立刻冷藏保存。
1: 是的，那其实最后还是给大家再划分一下夏季饮食的3要3不要哈。
0: 哎，对，
1: 食物要彻底煮熟，生熟要分开处理，餐具要高温消毒，那就是不喝生水，不吃没洗干净的果蔬，不吃隔夜凉菜。那毕竟高温高湿环境之下呢，食物的变质速度会比加快，所以说我们多留意这些细节的话，就能够远离肠胃炎和食物中毒了，安心过好我们的夏天。

0: 四脚吞金兽估计已经折磨了家长大半个假期了。
1: 是的，所以说暑假确实很多家长在发愁带孩子去干什么。
0: 哎，对，
1: 毕竟自己也要上班嘛，没有，不是所有家长都有假期的嘛。
0: 嗯，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性价比的遛娃好去处啊，那是由咱们贵港融媒推出的非遗手工 DIY 体验营啊。
1: 是的，只要35元就能够畅玩一整天哦。
0: 嗯，35块钱。那孩子动手做手工，还能把这个成品带回家，专属的纪念仪式感呢也是直接拉满了。
1: 嗯，
0: 特别适合呢带小朋友啊沉浸式去体验咱们的本土文化了。
1: 是的，那这次这个手工营呢有四大品类啊是可以任选其一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咱们贵港本土的非遗的盲编，
0: 非遗盲编
1: 啊，我们会有老师手把手教孩子基础的编织手法，然后可以做些实用的小物件，比如说小包包、
0: 小包
1: 啊、
0: 哎、
1: 装东西的，
0: 嗯，对，
1: 可以装文具啊、哦、等等。那可以近距离去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嘛。
0: 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古风漆扇的 DIY 啊，孩子们可以自由手绘创作，做出专属于自己的国风扇子，那夏天呢用起来也是蛮实用的嘛，拍照也很出片。
1: 是的，那剩下两个就是这个叠鼓包创意 DIY， 就可以拼接出这个精致的艺术小作品，还有仿绒小花篮、嗯、做好之后呢就是摆家里面可以当挂件呢、啊、装饰啊就很好看嘛、
0: 嗯、
1: 而且所有材料都是一站式配齐，就是零基础的小朋友呢也能够轻松上手。
0: 是，那全程呢有这个专人教学，那家长也可以陪着一起动动手来活络一下自己的脑子嘛。
1: 是的，
0: 享受一下这个亲子协助的时光、
1: 哎、主要是培养孩子动手能力、
0: 哎、对，是。那这个活动呢还有两个专属的福利啊，所有参与的小朋友呢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张融媒专属的报纸拍照打卡机的这个打卡照片呢、啊、
1: 嗯，
0: 现场就能马上打印，把孩子认真做手工的样子呢定格在这个报纸的版面上。另外呢还会颁发这个官方研学的证书啊，记录孩子的实践成长经历，放进成长档案里面呢也特别的有意义。

0: 下单成功。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外卖？我没点啊。
1: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
6: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10: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农。小农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1: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您。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吴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甘丽英。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
4: 话题陪你疯。
1: 嗯，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中午十二点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4: 我是舒彤。
1: 哎，那眼下正是这个加强版的中伏啊，外面还是非常热的，热。那咱们贵港天气真的是有点上蒸下煮的感觉哦。
4: 对，就是时不时下点雨，洒洒水，
1: 再洒洒水，
4: 给我们蒸笼，再加点这个湿润一下。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又很干燥，
1: 又很干燥，又很。一出去马上就让人感觉直冒汗嘛，大家白天呢几乎全天都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就连下班散步啊吃饭也会选择商场或者餐厅。
4: 是的，那其实呢最近呢也这个天气也其实很容易犯病。
1: 哎，犯病，
4: 对、就是、发病、
1: 嗯、发病、
4: 啊、容易生病。
1: 嗯，容易生病、啊、终于听到一个好一点的词儿的感觉。对，那其实呢就是咱们这个贵港宣传最近发布健康提醒，当前的夏季呼吸道传染病进入到了叠加的流行期。

0: 期，大家这个消暑纳凉的同时，这个健康防护是不能松懈的。
1: 是的，那其实最近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呢，在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会接连出现像发热、嗓子疼、浑身乏力这些情况呢。其实呢，很多人一开始就当作是，哎呀，空调吹多了，可能是热伤风了，就吃点感冒药硬扛。但是可能好几天都不见好，一查才发现是流感。或者是新冠感染。
0: 那么热天里呢，人体本来就容易疲乏，免疫力波动呢，再加上两种病毒叠加起来流行，确实是需要多上点心呢。咱们不能啊，把这个当成普通感冒一样不当回事儿。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结合这个官方发布的科普内容，跟大家聊一下当前的流行趋势。那为什么说夏天也会容易中招呢？
0: 还有日常工作，咱们要做好什么样的防护才行？
1: 是的。

0: 首先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全国监测的情况啊，咱们心里有数，才能既不恐慌也不大意哦。
1: 那根据这个中国疾控最新的这个哨点监测数据，全国的这个哨点医院呢，流行的这个病例里面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16.3%，比上周环比是上升了4.3%，已经取代流感，成为了这个门诊首位的呼吸道病原体。那整体是。

0: 处于中流行水平，而且呢南方省份的阳性率呢明显是高于北方。
1: 是，那在这里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哨点监测呢是在定点医院的常态化季节小高峰和每年的这个冬春的流感小高峰是一个性质的。那本轮的流感里呢，15到59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阳性率是最高的，绝大多数还是轻症的状态嘛，和这个年龄段人群社交多啊，或者说工作强度大呀，免疫力容易受波动，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是的，尤其是我们的本地前段时间嘛，也是防汛救灾啊，灾后重建啊，所以很多一线人员呢是连轴转嘛，所以身体力透支之后呢会特别容易中招。
1: 是，流感这边的整体处于低流行的波动状态啊，检测了阳性的概率呢是 12.6%。 那当前流行的主要毒株呢还是这个乙型流感嘛，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现在的新冠和流感都在活跃当中。
0: 对的，而且呢两种病毒呢是叠加流行，那所以最近呢这个呼吸道不舒服的人会比平时多一些，所以说我们的日常防控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0: 能会有很多朋友啊会纳闷了啊，这个呼吸道疾病不是都是冬春会多一点吗？怎么大夏天也突然扎堆出现了呢？
1: 嗯
0: 啊，那其实是有很多的环境因素，也有我们自己身体状态的原因了。
1: 是的，那其实最核心的诱因呢，就是免疫力短，短期内之后呢，会断崖式下降。因为夏天呢，就是天热嘛，人的消耗本来就大，那人体呢就容易疲乏，加上很多人这个时候呢就作息不规律了，像连续熬夜啊，过度劳累啊，精神紧绷啊，那我们身体机能会持续透支，会免疫力一下子走低，那么病毒就趁虚而入了。
0: 是，那除了一线的工作人员呢，还有很多上班族啊，天天下班熬夜刷手机，白天呢是闷在空调房里面久坐不动，看似没干什么重活，那身体其实一直都是处于透支状态的，这个抵抗力自然就会下来了。
1: 是的，再加上这个环境因素的加持嘛，因为夏天大家都爱待在这个密闭空调房里面，
0: 对，
1: 开窗通风少，像办公室啊、商超啊、影院啊、游乐场这地方呢，都是人员密集的，那飞沫传播的风险就大幅升高了。
0: 是，尤其是暑假之后啊，那很多家长带孩子去这些室内的游乐园啊，或者说商场去玩耍，小朋友聚集在一起就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回家呢再传染给家人。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容易耽误的点，就是新冠和乙流的初期症状是高度相似的，发烧啊，浑身酸痛、头疼、咽痛，跟普通感冒是几乎没有差别的。那很多人会觉得，哎，就累了，感冒着凉了，甚至就当成中暑，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就硬扛着继续上班了。那其实呢，会耽误我们的最佳的干预时间，也很容易传染给身边的同事和家人。

0: 其实啊，面对这个叠加的流感，那做好日常防护就能避开大部分风险。核心呢，就是要守好卫生，稳住免疫，早就医，大家是不用过度焦虑的。
1: 是的，日常防护呢，大家记好几点，就是说坐公共交通、去医院、去商超这些人员密集地方呢，要规范戴好医用外科口罩，又不要用这个装饰性的棉口罩。
0: 对，那咱们呢要勤洗手，外出回来的时候或者说饭前便后接触过公共物品的，都要认真的清洁咱们的双手，少用手揉眼睛、摸口鼻，咳嗽打喷嚏呢要用手肘或纸巾挡住。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别总闷在空调房里面了，因为每天的早晚凉快的时候呢，开窗通风两三次，每次不少于20分钟，多换换气就能够大大降低室内病毒滞留的风险。而且呢，温度呢也别开太低，空调26度左右就合适了。
0: 是，那如果出现了像发热啊、肌肉酸痛啊、咽痛干咳这些状况，不要硬扛，咱们呢要先居家休息，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去这个人多密集的场所。有条件的呢可以先做这个抗原测试，症状轻微可以居家对症处理，多喝热水，保证睡眠。
1: 如果呢有高烧不退啊、胸闷气短、乏力加重这些症状，尤其是老人、小孩、孕妇和有这个基础病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就医，先明确病源，再对症治疗，就能够缩短病程，也能够避免病情加重。
0: 说到底呢，免疫力才是最好的防线。中伏天里，大家要更加注意劳逸结合，别过度劳累，不要天天熬夜，饮食呢清淡些，多吃这个新鲜蔬果，不要贪凉，喝太多的冰饮伤到我们的脾胃。
1: 是的，那每天呢抽点时间呢适度的活动活动，把身体状态稳住，病毒就能不容易找上门了。
0: 对，也希望各位听众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平平安安度过这段闷热的时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

0: 你这小破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听，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30的快乐一夜中的点歌送祝福环节啊！我是春培，
2: 我是初彤。
1: 那我们也是在抖音和这个视频号是在同步直播的，在抖音上面可以搜
2: 贵港电台书童，在视频号可以搜
1: 金曲1019。
2: 是的，我们两边都是在视频直播，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呢打出你想听的歌曲，我们也许下一首歌就是你的心情歌曲哦。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一位养猫的摄影师啊，他点播的唐宁山的玻璃，一起来听。

0: 非常经典的旋律啊。
1: 是的，那今天是周一，周一会遇见什么呢？
0: 周一会遇见什么？
1: 遇见上班的两个打工人正在电波这头跟大家陪伴。
0: 也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内心的期待吧，不惧人海里的漫长等候，相信所有的相逢都自然安排，遇到我们也是一种缘分嘛。
1: 是的，这首歌是我们涛涛点的，他说祝大家周一愉快。

0: so 喂，
1: 哎，那怎么怒音变高音变成怒音了？
0: 哎，但是唱不上去了。
1: 哦，唱不上去。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
0: 经典的曹格的《寂寞先生》。
1: 先生，嗯。

0: 甲乙丙丁，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就总觉得像是在排列数字组合一样。
1: 嗯，但这首歌曲呢的名字其实跟它的歌词也很吻合嘛。
0: 嗯，
1: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变再变成甲乙丙丁，就是回归到普通关系啊。一起来听这首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0: 还记得小的时候啊，父母的手机里面，当时还是诺基亚嘛，那个时候中国移动呢，它推出了一个50首的彩铃，然后里面凤凰传奇就占了20多首，但是剩抛开凤凰传奇之后，其他30首里面就有这一首郑源的《爱情码头》。
1: 哦，所以说真的很经典，
0: 是真的非常经典。这颗

0: 支持一下咱们广西本土的乐队哦，
1: 对，
0: 回春丹。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呢是回春丹的鲜花。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也来听一首来自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点播的
1: 妈妈的话。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在11:30和大家继续在直播间见面，
0: 拜拜，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

0: 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高考招生录取正在进行，今天的政策公开课结合真实案例拆解招生骗局。今年三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广西崇左市特色水果喜迎丰收，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使用智能农机助力核桃园管护工作。吉林长春市榆树市八号镇肉葫芦远销海外市场，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眼下高考招生录取正在进行，总有个别家长轻信花钱点招、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等谎言，结果掉进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结合真实案例来为大家讲解。先来看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的纠纷。河北2024年考生王某分数高出本科线11分，母亲希望孩子能上公办本科，于是花了3980元购买了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工作人员明确承诺公办学校能录取，滑档就退费。然而96个平行志愿全部滑档，孩子最终被专科院校录取，家长要求退款遭拒，公司辩称是政策性滑档，不予退费。法院审理认为，工作人员的承诺属于职务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格式条款中的免责声明无效，最终判决退还3980元服务费。法官提醒考生和家长，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的，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对于志愿填报服务机构，法官表示，其建议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替代自己的判断，委托机构不等于当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招生政策和录取进程，所有录取通知书、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无论机构怎么宣传，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最终决定权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别花冤枉钱，更别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眼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各地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期，葡萄、火龙果等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采制的稿件。
4: 在大兴县恩城乡恩城社区八龙屯，连片葡萄大棚里硕果满枝，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记者走进果农冯海燕家的葡萄园，他正手持果剪穿梭藤架间，开展采摘、分拣、打包工作。
5: 我们家种有七亩，主要品种飓风阳光玫瑰，每亩产量大约2000多斤，现在市场价格6到7元，年收入大概7万多。
4: 近年来，大兴县恩城乡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休闲采摘、线下体验等新业态，全方位畅通产销对接渠道。同时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良优良品种，推广科学管护技术，稳步壮大精品葡萄特色种植产业。大兴县恩城乡恩城社区团支部书记李烨，
6: 种植品种有夏黑、飓风、阳光玫瑰等三个品种，主要销往崇左、龙州、宁明、平祥等地，周末也有周边的游客过来采摘。
4: 大兴县恩城乡副乡长黄冰佩，
7: 目前我乡正在引进九乡丹霞优质品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持续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在天等县上影乡温江村布福屯的火龙果种植基地，翠绿的藤蔓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火龙果缀满枝头，果农李华清和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忙着采摘。采摘工人蒙丽珍，
8: 主要是捡果和挑果，每天6点半就来干活，一起来的有30个人。
4: 据了解，火龙果生长周期短，挂果期长，全年可结果6至7茬，单茬生长期仅35至40天，能够实现错季上市，持续产出。天等县上影乡温江村布福屯果农李华清，
9: 今年天气很好，火龙果长得特别好，这一批果大概有11万斤，我们的火龙果除了本地销售，也有老板到田里收，卖去柳州、广东、河南等外地。
4: 为壮大特色产业发展，拓宽销售渠道，上影乡温江村两委还精准对接农户需求，做好产业配套服务，为特色果蔬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保驾护航。天等县上影乡温江村两委成员黄明章，
10: 我们多方面协调产业资金，邀请农技人员下乡开展现场指导，尽力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后期我们也会多开群众会议，上门宣讲，动员更多村民参与特色种植。

0: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持续推进林果生产机械化、智能化建设，大力推广各类适配果园作业的先进农机装备，不断完善农机共享服务机制，为广大种植户降本增效提供坚实保障。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艾丽夏提、伊明尼亚兹、热汉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近日，在阿瓦提县多浪乡卡拉塔勒村核桃种植基地里，农户操作智能割草机穿行在果树行间，杂草被迅速粉碎，作业十分高效。种植户张宝已经是第二年使用村里配备的智能割草机。他介绍，这台机器采用了纯物理碎草的方式，草屑直接覆盖在地表，土壤越养越肥，核桃挂果率也比往年好了不少。
1: 我家种了12亩地核桃，以前雇人除草开销大，差不多需要3天才能完工。村里配备智能除草机以后，半天就能完工除草作业，省时省力，设备免费给我们使用，我们只需加油上手操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给我们种植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智能割草机广泛投入林果管户，不仅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提升田间管理效率，也为全县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阿瓦提县多浪乡卡拉塔勒村党支部书记诺尔艾利·艾和买提：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引进各类现代化农机设备，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助力特色林果产业发展，继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8号镇万发村深挖本土传统种植优势，做强肉葫芦全产业链，依托大港干瓤特色品牌，打通国内外销售市场，优质干瓤远销海外，小小葫芦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庆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8号镇万发村，肉葫芦迎来丰收季，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完成肉葫芦采摘装运，统一运送至村内标准化肉葫芦加工晾晒基地，集中开展切条、晾晒等初加工工序。基地对加工后的干瓢分级分类处理，精品优等货品直接打包出口，优质干瓢远销日本、韩国、欧盟多国。目前万发村共有35户农户参与种植，种植面积达50多公顷，每年可产出干瓢200多吨。种植户张庆辉：
5: 你这一晌地1400左右棵秧就能卖了14-15万，去了开支6万多，你还得挣6-7万。
4: 如今万发村集种植、加工、外销于一体的肉葫芦特色产业链正高效运转，小小肉葫芦变身富民新村的金疙瘩。
0: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大德社区依托居民自治红百里诗会特色宣传，多措并举推进移风易俗，为群众卸下人情包袱，培育文明生活新风尚。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张金芳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麻阴塘街道大德社区，干净宽敞的道路，通俗易懂的文明标语随处可见，居民公约张贴在显目位置，作为跨区县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居民原籍分散，生活习俗各不相同。过去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加重家家户户经济负担。为扭转这一风气，社区组织修订完善居民公约，清晰划定红白事操办硬性标准，将文明操办要求转化为可落地的自治规矩。社区同步组建由党员群众代表组成的红百里诗会全程跟进引导，还专门修建标准化红白事公共场地，配齐灶台、桌椅等全套设施，居民提前报备即可免费使用，从场地流程上减少铺张浪费。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大德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杜周兵：
6: 以前群众办婚丧宴

0: 期讲究排场，彩礼越抬越高，丧事动辄办十几天，普通家庭一场喜事就要掏空积蓄。我们通过居民意识定下统一标准，再由红白理事会群臣上门引导，配套公共办事场地，双管齐下，从耕耘减轻群众负担。
1: 宣传工作也同步展开，社区干部常态化召开院坝会，入户走访，和群众面对面算清人情账、经济账。社区连续举办两届邻里一起来文艺活动，把抵制高价彩礼、减办红白事等内容融入文艺节目，潜移默化传递文明理念。辖区各处张贴移风易俗宣传标语，公示烂办酒席举报电话，畅通群众监督渠道。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大德社区居民安正飞：
2: 以前大家办酒席、谈彩礼，都要相互比较，每年呢水利开销很大。现在社区有明确标准，办事还有公共场地能用，不用额外花钱租赁设备，攀比的风气淡了，手里能省下不少积蓄，邻里相处也很和睦。
1: 今年暑假，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共青团桃江县委启动2026年逐梦桃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为大学生推出165个实践岗位。活动秉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引导青年学子在基层一线实操历练，不断提升综合素养，厚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的责任担当。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
3: 在团县委七彩假期主办成长暑托班，重庆师范大学大一学生刘宇潇担任班主任，和其他返乡学子一同陪伴80多位孩子学习成长。他结合自身专业，精心开设美术手工、书法、红色教育、防溺水科普等课程，同步做好课业辅导，用心守护孩子们身心健康。
4: 本次社会实践是我将学习的理论知识同基层实际相结合，以青年担当回应时代召唤的一次深刻历练，走出校园温室，深入家乡基层一线，我深刻地感知到了扎根乡土所需要的责任之重，也愈发明晰了青春奉献的深远价值。
3: 在桃花江镇人民政府，湖南工业大学大二学生莫航宇投身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劝导、防溺水宣传等基层工作，琐碎繁杂的基层事务让他真切体会到民生工作责任千钧。在接待群众来访、整理归档资料的过程中，他不断锤炼沟通能力，养成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5: 此次基层实践让我深刻体悟到为民服务的初心宗旨，今后呢，我将把实习实践的收获转化为奋进动力，努力成长为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大学生。
3: 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践里，一批批桃江青年学子奔赴各个岗位，活跃在暑托课堂、政策宣传、政务辅助等各个场景，经风雨增阅历、长本领。共青团桃江县委副书记丁瑞：
6: 今年我们拿出165个岗位，就是想给返乡大学生搭一个增干事、长见识的平台。我们也会做好后勤和跟踪关怀，希望更多的桃江年轻人走进基层，看见家乡，读懂家乡，愿意将来为家乡多出一份力。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今年三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2026至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日15点前可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17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睁眼宣誓，自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他的蓝牙音响及时快速播放着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总开。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世界太细，白人少，不免自闭一点。不信爱恋，永远太远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数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后体会到爱的感觉。因为了解被爱的感觉，所以才能发现最爱你的人。当你经历过爱人与被爱，学会了爱，才会知道什么是你需要的，也才会去找到最合适你能够相处一辈子的人。但有时候我们会有些悲观，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三个人通常不是同一个人。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而最长久的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个人。你会是别人生命中的第几个人呢？没有人是故意要变心的，他爱你的时候是真的爱你，可是他不爱你的时候也是真的不爱你了。当一个人不爱你要离开你，你要问自己，你还爱不爱他？如果你也不爱他了，千万别为了可怜的自尊而不肯离开。如果你还爱他，你应该会希望他过得幸福快乐，希望他跟真正爱的人在一起。最后，到底是要选择爱我的人，还是我爱的人？只能相信缘分，一切顺其自然。1994年，裘海正唱了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唱成名。半年之后，歌曲的曲作者尤鸿明重新演唱了这首歌，因为他觉得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好像都镶嵌到了旋律里面。2018年，好妹妹乐队推出了好妹妹的私房歌二计划，继续打造再现华语音乐的时代经典概念，邀请到了裘海正一起合唱了这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接下来听歌，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充满了都市摇摆节奏的合唱版《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祝你安好。

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共度一生的人。首先会遇到你最爱的人，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

0: 生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的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洋洋，
1: 我是潘月，
0: 现在开始音乐。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看看我们主持人的有趣片段。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是在蜻蜓 FM 搜索贵港金曲1019收听直播节目和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有朋友问说，哎，怎么回事，孟老师不在，然后多了一个嘉宾主持，对吧？嗯，因为有孟老师有其他

0: 的事情要去忙，然后这几天呢应该就是洋洋跟我们的潘越一起给大家带来好玩的下班前后的节目。
1: 是的，大家好，大家好。
0: 是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下班前后金曲时光机的时间，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板块叫做音乐先锋站嘛，会想说给大家推荐一些新的歌曲或者是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但是呢我觉得偶尔也可以换换口味，因为我们是金曲1019嘛，所以大概这几天的时间都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听的华语金曲。
1: 是的，
0: 因为每次老歌的前奏在响起的时候，我就感觉会回到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当下，就回想到当时自己听歌的时候大概是几岁啊，在哪里，然后当下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哎，对，这就让我想起了今天的这一首歌。
0: 什么歌？
1: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说过，那就是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
0: 啊。
1: 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被称为属于00后自己的老歌。
0: 就对于洋洋来说，它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歌嘛。但是对于像潘越这样的00后来说，应该很有发言权。对你来说，这是老歌了。
1: 哎，是的，太有发言权了。这首歌之前在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又翻火了。我点开评论区，看到很多00后的网友都在分享自己小时候或者过去的回忆。哎，只能说没想到一转眼这首歌居然又变成了我们00后的老歌。
0: 哇、wow.
1: 是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小升初的阶段。
0: 十几岁。
1: 对，那个时候我
0: 刚开智。
1: 对对对，哎，刚好开始喜欢流行音乐了，觉得很好听。然后现在10年过去了，我很快就要结束自己学业在人生中的这一个重大的课题。哎，看到自己曾经还没有开智的时候，还是感想良多啊。
0: 是的，老歌呢我觉得更像一个时间的坐标，因为我们每天会遇见很多人嘛，大多数呢都是擦肩而过，但是呢总是会有那么一些人刚好出现在你生命里某个节点，比如说小潘来我们部门实习，刚好就来到了我们部门。如果说这次你去到的是新闻部的话，说不定我们就变成了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了。
1: 对， 对，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
0: 是的是的，就感谢有生命当中遇到这些人，然后还留下来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轨迹了。那像小潘这样的就是很幸运认识到的人，还有一些可能是陪你熬过低谷的朋友呀，还有无条件支持你的家人呐，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以前没有遇到过，但是你可能只认识他一两天，你就会说哇，觉得认识你真好啊，
1: 刚好遇见你啊。
0: 对，然后今天的要推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想起了那些已经走散的朋友。不是因为什么矛盾，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比如说像你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我们没有进入到下一所学校一起念书，或者是读大学之后你去了这个城市，而我又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就慢慢走散的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就没有这么多联系了。但是呢如果让你在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啊、哦，当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跟我的那个好朋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1: 是的，
0: 对，就是刚好遇见你挺好的。
1: 而且歌里面也唱了很多关于刚好遇见你的歌词，比如说歌词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留下10年的期许。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10年之期已到，你刚好遇见的人是否还在联系呢？哎，还有没有在身边？当年只是听的是一个旋律，但是现在我们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的是自己的故事。
0: 一起来听这首李玉刚的
1: 刚好遇见你。

0: 对岗旧墙翻新，阿仁。
1: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欢迎回到我们下班前后，来到我们今天的金曲时光机。刚刚还想说呢，傍晚是一个很温柔的时刻，然后夕阳西下，然后天空都变成了五颜六色的，但是我一看啊，暴雨预警又来了，待会儿可能会下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尤其是下班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雨具，注意行车安全。
2: 是的。
1: 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跨越了16年的经典，
2: 林志炫的《没离开过》。
1: 因为林志炫在我看来，我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出道了。
2: 是的，
1: 这么老的歌手你也能认识，我也觉得说明这位歌手是很有料的，
2: 名气真的很大。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我都听过，
1: 比如说
2: 就像这一首《没离开过》啊，
1: 他
2: 2008年就开始发行了，但是
1: 2008年，那迄今为到现在的话，也就是18年啦，
2: 是将近20年了，
1: 差不多跟你一样大了。
2: 是，
1: 对。
2: 然后这首歌呢，当年2008年发行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火，但是它火是火在2013年的时候。
1: 是什么契机让它在2013年的时候就真正的火起来了呀？
2: 那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一个节目了，叫做《我是歌手》。
1: 我是歌手，那到那时候应该是第一季吧？
2: 是的，是的。
1: 刚开播的时候，这个节目很火，
2: 很火。我的爸爸特别爱看，每一季周五晚上啊，准时蹲在电视面前。
1: 为什么蹲着呢？
2: 就是、
1: 不能坐在沙发上吗？
2: 等待的意思。
1: 是。了却清源说，林志炫最经典的歌是《单身情歌》，你听过吗？
2: 哎，这很少哎。
1: 这很少吗？哎呀，那可能就是你还太年轻了，有时间回去找你爸爸，让他帮你科普一下什么是单身情歌。那说到2013年，林志炫是参加了《我是歌手》的第一季，但是他是作为补位歌手登场的，
2: 是的。
1: 然后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待会我们要给大家推的
2: 《没离开过》。
1: 林志炫嘛，他唱歌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尤其他那个声音高音是很棒的。
2: 对，
1: 然后听说他当时一开口，全场都安静了。唱完之后，非常的，我觉得这很夸张。如果不是发生过的话，我都不相信。他们说唱完之后，全场起立了。
2: 是的，
1: 什么事能够让人全场起立啊？
2: 只能说太震撼了。
1: 对，然后那期节目他就直接拿了第一名。
2: 对，就是这首歌从一瞬间没有人听过，但是一下子火了，变成了绕不开的经典。
1: 是的，那林志炫大哥后来说过一段特别让人感慨的话，他说。这首歌2008年就做好了，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每个品

0: 平台呀、各个平台、电台去推荐这首歌，可是一直过了5年，这首歌一直没有真正的被大众听到，就说明这首歌可能大家之前都没有欣赏到它的优秀跟美丽。直到2013年那个《我是歌手》的舞台，他唱了这首歌，一夜之间超市里都在放。你在想啊，超市里放的是什么歌？放的是《我恭喜你发财》，
1: 这是过年的时候。
0: 对对对，超市能放的歌，说明是当时非常火的歌
1: 了。是的，大街小巷都传遍了。
0: 是，
1: 可以说这首歌就是酒香不怕
0: 巷子深。然后林志炫也说第一期得第一名他很开心，在我是歌手嘛，但是他更开心的是他的这首没离开过终于被大家听到了。
1: 是的，一首歌等了5年才迎来属于他的时刻。就像林志炫自己说的，一件好东西就是值得等。
0: 是的，
1: 而且这首歌的演唱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0: 当下为什么大家都安静了？因为这首歌被网友戏称是没有换过气，得这个肺活量多好的人才能不换气又把这首歌唱完。副歌特别的长，而且全程都是高音，基本上听不到换气口。
1: 是的，一首5分钟的歌可以能飙4分钟，
0: 哇，
1: 这么高，而且中间的换气口很少很少，而且很小很小，
0: 而且真假音转换自如。就是那种，不会。
1: 是啊，而且直到现在我现在都没有听到别的歌手可以成功的挑战这首歌。
0: 那听这首歌最大的感受应该就是稳吧，
1: 稳，
0: 从头到尾都是稳稳的，高音也不是喊出来，是拖出来的那种
1: 控制力。
0: 所以这首歌也不只是一首情歌嘛，它更像一首关于坚持的歌，关于一首等了5年才被听见的坚持。
1: 是的，
0: 然后一个歌手就像林志炫等了10几年才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的坚持。
1: 是的，就像一块蒙尘的沙子吧。所以今天推荐的这首歌不只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更是在推荐一种态度。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好的作品，什么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声音。
0: 是的，真正好的东西不需要追着光跑，它自己就会发光。就像那句老话，是金子
1: 总会发光的。
0: 来听这首林志炫的《没离开过》。

0: 即将下班，
1: 音乐不断。
0: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我觉得光看歌名就想让人跳起来。
1: 是的，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
0: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想离开地球表面吗？
1: 什么时候？上班的时候。
0: 也不是了，上班有时候我觉得像更像是在休息。你知道我最想离开地球表面，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不是洪涝灾害吗？包括现在下雨，
1: 哎，对，
0: 然后这个天灰沉沉的，我也觉得特别的压抑。而且我有那种应激，就是听到下雨了，我整个人就会很紧张，就希望它下一会儿会儿就停了，不要下太久。
1: 是
0: 离开地球表面，然后去到一个最近不是说发现了。20光年外有一个行星跟地球很相似吗？
1: 哇塞！
0: 搬去新家住，
1: 可以可以，
0: 脑洞大开。所以说，接下来要给大家推的这首歌就是《
1: 离开地球表面》。
0: 对，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也是一首很老，但是大家蛮熟悉的歌了。
1: 是的，而且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开心超人。我相信很多00后都
0: 我欢欣大海，欢欣沙漠，是这个吗？
1: 对，
0: 这是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吗？
1: 是我小时候看的，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啊。就是这个
0: 离开地球表面跟开心超人有什么联系吗？
1: 就是开心超人2013年就有一个大电影啊，那个大电影的片尾曲就是这个离开地球表面。
0: 我以为是动画片的这个片尾曲，我觉得一点都不搭嘎。但是你说电影的片尾曲，我觉得哎，好像又
1: 有点
0: 有意思
1: 的。
0: 对对对，一部热血的动画配上这首充满爆发力的歌，我觉得好像也还是挺配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说到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歌词啊，什么一连串的丢掉手表
0: 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老刀，丢掉老蒙，丢掉蒙可来了盼月。哎，对，
1: 然后就是可以说是从身上的穿戴到心里的负担，一层层的东西都全部不要了，不管了。
0: 这样老先生说的，你们现在在20楼就已经离开地球表面了，你原地跳下就是离开地球表面了啊！我们刚才直播间的这位同事真的来20楼了。

0: 我们跳一下还可以给地球一个重击。
1: 是我们大家同时，你有时候我之前想过说，如果我们这整个地球的那么几十亿人，然后同时往上跳，然后再这么往地球那么
0: 直接踢出了银河系，跳出银河系。
1: 哦，脑洞真的是大开。
0: 是，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离开地球表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锁定下班前后。大家好，这里是畅聊直播间，我是洋洋。
1: 大家好，我是潘月。
0: 是的，今天是周一嘛，你知道就是大家周一都不太能打起精神来，尤其是这种下雨的天气。那我们今天就聊一个又轻松又实用的话题，就比如说小潘第一次来到我工位上的时候，他会惊叹说，哇，洋洋姐，你的工位好多东西哦。
1: 是的，
0: 好像杂物房哦，一般人老了东西就会多，
1: 琳琅满目，更像一个收藏室，又有书啊，又有包啊，又有吃的呀、啊、又有手办啊，又各种各样的架子呀。
0: 就是工位上哪些东西会让你上班有幸福的感觉呢？就是那种工位好物。因为其实在我知道我有工位了之后，我就会想去买很多东西来打扮我的工位，甚至我会在小红书上面看一下别人的工位都是怎么装扮的、
1: 对对对，
0: 有什么好物的，比如说抽纸盒啊、或者是电脑架呀、或者是防老板神器呀、之类的。
1: 这个可以说吗？而且我觉得工位算是一天待着最久的一个地方了、有一个比较顺心的或者看着开心的东西，上班的心情都会不一样。
0: 是的，
1: 更期待上班了，虽然也不是很期待，但是没那么痛苦。
0: 而且我发现就

0: 是每个人工位上的东西多多少少都能看出这个人的生活习惯，甚至能看出点年代感。就像我这样的工位东西一大堆，什么都有，然后呢像书童的桌面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孟轲的桌面就是非常的简洁，
1: 对，
0: 他就是能在单位少待就少在单位待，
1: 哎，东西
0: 他不在就说他的坏话，我说的都是大实话。那想问一下小潘，像你这种刚刚来实习的年轻人嘛，工位就比较清爽了，可能真的就是必备的东西就有，然后不像我一样就是什么乱七八糟都有。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互相晒一晒聊一聊，刚好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种种草，互相学习，对不对？嗯，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朱先生要给我们孟轲点播的，他一定很爱你，也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就且听一下吧。
1: 好，一起来听。

0: 作为一个工作了十几年有十天年假的人来说，我有十天年假哦。哇
1: 塞，你这种还没有进入社会的人。
2: 我有三个月的假。
0: 那我其实我的工位上面的东西真的就是俯瞰我们整个广播中心的那个工位嘛，东西最多的就是我，乱七八糟什么就塞满。但是我觉得这是东西越多，然后我需要的时候很旧手，什么都能拿得到，我觉得这个

0: 办公的时候这个幸福感就很强。
1: 对的，还是像一个百宝箱。
0: 对，我不喜欢那种工位就是冷冰冰的什么都没有的那种。你说临时的话可能还可以，但是比如说就像在家里面嘛，我在家有在家很舒适的感觉，然后在工位上我也希望我的工位是让我感觉就很开心的。比如说你有时候累啦，然后一转头你就看到了一圈很可爱的手办、
1: 是的，
0: 而且那些手办都是我直接就是最喜欢的那个盲盒里面的那几个，我就很开心啊。对，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工位上面有一只木鱼，
1: 哎，
0: 就敲一下就功德加一的那种。
1: 哎，这个有没发现？
0: 下次你可以再去我的那个工位探索一下。
1: 可以。
0: 然后我想跟大家安利一下，就是我现在工位上面的好用的东西。因为上次就是我看孟轲很热，然后回到他的工位上，他就一直说好热好热。然后我说，要不你用这个呢？我就借了一个台式的小风扇给他说，哇，这东西好。但是我发现我的这个东西没有月月的好，因为那天我经过他的工位的时候，发现他工位也有一个风扇，但他那个风扇极薄。
1: 对，
0: 极窄，
1: 是的，像一个卡片一样，
0: 是就很方便。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它又可以立在那个办公桌上面，
1: 是的，而且很薄，还
0: 放在包里面的话也没有什么存在感，就不会占位置，
1: 揪一下就收下来。
0: 对，就有时候你不要看它那个风扇小哦，就是有时候你那个工位如果没有空调吹到，或者你很热的时候，你就对着脸吹，很舒服。
1: 是的，尤其是像我这么怕热的人啊，夏天全靠它续命。而且薄薄的一片不止在工位，你出去呢随身携带呢，哎，随时随地掏出来就能用了。
0: 是，然后第二个要给大家推的就是我那个电脑支架。其实我那个电脑支架它就是一个薄薄的架子，然后它可以打开，有点像那个蜘蛛的那个脚一样，它就打开了。之前我也是被我们同事小维哥安利的，因为他那个支架放在桌上，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因为我以前买过的那种，它有点像电脑的屏幕那种平的，然后下面有三个风扇的，然后声音又大，然后还要插电，然后你要带在包里面的话就很占地方。
1: 是，
0: 然后我那个合起来之后，它可能就跟一个筷子差不多的那种大小。
1: 那也可以随身携带。
0: 对，但是你就发现随着然后面你连这么小的东西你也不想随身携带了。
1: 是的，
0: 你会在家里面买一个，然后工位买一个，
1: 一直买着。
0: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一直低头啊，像那个平板你把它架高一点，它这个散热也会比较好嘛。
1: 是的，而且他抬着头看着就脊椎的救星。
0: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小盆栽，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养小动物怎么养都不太养得好，但是种绿植的话，目前唯一一盆就是我那个绿萝，它有个很洋气的名字叫大理石皇后。
1: 哇塞，
0: 对，可能就是因为我工位对面是南哥嘛，他有经常帮我照料，偶尔看到我这个那个绿植长虫了就给我喷点杀虫剂啊，然后偶尔他浇水的时候也顺便帮我浇一下，所以这绿萝长得挺好的。因为我以前就算是种仙人掌也会养死，种那个多肉也是全部干掉的人
1: 啊。这有点夸张了，
0: 就很夸张啊。以前种那个仙人掌，然后它是竖起来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发现它那个
1: 灭掉了。
0: 对，然后一捏里面是软软的，已经化水了。
1: 但是我觉得我听你这么说，其实这个我也准备安排上，保护自己的眼睛嘛。
0: 是的，
1: 而且还可以每天给它浇水，无聊的时候浇水也是一种解压。
0: 老先生说好的，一二三上链接。好，还有一碗蚕都说工位上可以放一个魔丸拼豆，非常的吉利。
1: 哎，这个、
0: 那得先去拼。
1: 哎，是。
0: 对，然后就挂起来。或者是自己去拼一个，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板退散之类的，老板再也不会来你的工位了，甚至是以后你明天就不能出现在这个工位。
1: 而且看着一下子就很有喜感。而且拼，
0: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我们的工位好物。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你的工位上都是有什么好东西啊，可以帮助你，比如说让你的工作变得效率更高的，或者是在你疲惫的时候可以让你比如说腰部比较舒适一点的，或者是可以缓解你的眼部疲劳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都可以在我们的
1: 分享一下。
0: 对，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留言，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同样都可以留言。然后举高高高说下大雨了，淋成落汤鸡。大家，我们贵港现在户外已经在下起大雨了，大家出门如果没有雨具的话，就不要就是
1: 减少出门的次数吧。而且我们行车呢也要保持一定的车距，因为我看这个雾的天气还是蛮严重的。
0: 是的，
1: 很容易发生一些比较滑，
0: 大家可以开启这个近光灯。
1: 是，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首歌吧。这首歌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他说要点播一首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工位的好物啊。虽然说我们的潘越也是刚刚在实习嘛，但是你应该也实习过几次了啊。像你说的，大一在日报社，然后现在大三的暑假在我们广播中心，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在工位上都有准备什么好物呢？
1: 哎，我觉得必须要准备的一个东西就是日历。
0: 日历？
1: 对，而且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会准备日历，而且最好是那种纸质的日历。就是
0: 老式的那种，就是我过了一天就撕掉，然后再过一天就撕掉那种吗？
1: 哎，可以，这种也可以，直接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那种，可以在上面记点什么记号啊。哎，数着还有几天，哎，又到周末了，哎，还有几天，哎。又有可以放假了，
0: 实在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就撕掉，说现在已经是九月了，我就直接撕掉，明天就是十一了，我明天就放假了。
1: 哎，有点盼头，
0: 自己骗自己，
1: 有点盼头。你就像你工位上的那些小卡通一样，就提升一个幸福感，让自己
0: 对，
1: 哎，更爱上班，上班更舒服一点。
0: 是的，嗯，还有什么吗？
1: 还有什么的话，我再想想看啊。
0: 或者是说，如果你真的以后工作了，然后去到一个单位安定下来了，你想要怎么去打扮自己的工位呢？
1: 那肯定，其实我是洋洋

0: 姐的这种繁杂派，什么都要有，
1: 喜欢什么乱七八糟都要囤，就是垃圾婆类型。
0: 而且这个这里有一个架子，那里也有一个架子，而且我觉得杨洋姐你的那个收纳的那些东西也很好，
1: 是吗？收纳的架子越多，东西越乱，而且什么乱七八糟都有。但是其实因为东西多嘛，你收纳好了，然后你找东西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找一点。
0: 哎，是，
1: 不然你就会每次都要翻一个东西都要翻很久。
0: 是的，而且想放什么可以放什么。
1: 对，
0: 就那个容纳本来只是空荡荡的一片桌子，一下子哎可以起好几层楼。
1: 是对，让那个领导觉得我特别的爱岗敬业，把这个工位就像家一样的布置。
0: 对，
1: 工位就是我的家，
0: 就在工位定居了。
1: 老先生说工位上的小物件都是苦中作乐，哎，看破不说破嘛。就是在就是说工作的时候就是见缝插针的摸鱼，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在很辛苦很累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工位上会有一个护脊的那个凳，哎，就是它就是一个小凳子，然后它就直接夹在你的这个椅子上面，然后它就可以护住你的腰了，就没那么累。
0: 我太清楚了。
1: 嗯，然后像我们领导，像林主任他的那个工位上面，他不像我们就是普通的这种笔记本的架子哦，他真的就是一个大大的黑色的架子，然后他还可以把它整个抬起来，然后他就可以站着办公了。下次你可以去看一下，就哦，好高级，
0: 有点赛博了，
1: 对，是有点东西的，
0: 有点高科技了，
1: 对，
0: 而且站着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啊，
1: 是，就不用老坐着嘛，因为偶尔坐着坐着直播，然后我的手表就一直震说，提醒我要站立一下了，
0: 对，脊椎也很好，
1: 是的，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要点播的，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OK， 今天很开心，我们的直播间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潘越。
1: Hello，
0: 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今天的内容也接近尾声了哈。那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我们的工位好物，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虽然说像劳先生说也说的非常直白嘛，工位好物其实就是苦中作乐。但是哎呀，如果说工位的好物可以提升你工作的幸福感，让你的工作的状态不要那么累，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这样我们就有到下班的时候就可以满血复活的去进行我们晚上的一些夜间的觅食活动啊之类
1: 的。
0: 嗯，
1: 而且虽然我工位上东西不多啊，但是今天聊完我也种草了很多，比如说林主任那个可以站起来工作的电脑支架，
0: 哦，对，这个很酷，我觉得这个很酷，
1: 我可以，
0: 是的。
1: 我正式上班的时候我也想下单一个了。
0: 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嗯，你看那头猪先生说中午可以两个青春靓丽的女生，话题一定很多，晚上都是中年听众了。你把自己定位在中年，我觉得非常的中肯。但是，好啦，那今天最后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棉花点播的周柏豪的《高中》，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 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本台消息：
4: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0: 后。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上半。

0: 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请打开预约订单。
4: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5: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4: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6: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7: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8: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7: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9: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4: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0: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4: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2: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3: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2: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3: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1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

0: 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0: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5: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5: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0: 其他国际消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0年来我市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攀升，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走出了一条具有贵港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潘展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潘展东到港北区、琴塘区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曾和力报道。农业兴则基础牢，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始终坚守三农工作初心，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攀升，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走出了一条具有贵港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农业农村根基。日前，记者走进广西贵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看到非榨季里工人们正在抓紧检修设备，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贵塘集团前身是广西贵县糖厂，于1956年1月建成投产，日榨甘蔗1500吨。历经股份制改革与技改搬迁，生产线自动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升，并建成甘蔗制糖、制浆造纸循环产业链，获评国家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广西广业贵塘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振坚：
3: 改造完成后，制糖厂日榨甘蔗能力提升至12000吨，2025跨2026榨季，贵塘甘蔗入榨量达135.81万吨，产糖量17.19万吨，创建厂70年来甘蔗入榨量的和机制糖产量最高榨季生产记录。
2: 贵塘集团的转型升级，正是我市农业产业化提速的缩影。30年间，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1996年81.8亿元增长至2025年489.61亿元，增长近5倍。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32万吨以上。2025年全市粮食面积417.18万亩，产量150.3万吨，面积、产量连续6年实现双增长，生猪、水产、果蔬产量成倍增长，产糖量实现翻番。作为广西粮仓和鱼米之乡，我市始终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0: 以设施农业发展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在产业政策、空间、赋能、集群上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向深向实发展。在广西雪绒生物食用菌项目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远销东南亚。项目从开工到首条生产线投产用时，158天。
1: 2025年产值突破2亿元。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峰：
2: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工厂化、智能化的一个产业模式，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要比传统模式提升了大概20%。
0: 我们目前的这个产能比传统模式呢，单产每单平方米提高了大概是5到8倍。2023年以来，我市打出政策组合拳，接连出台招商引资、用地确权、 专项发展等多项政策，构建设施农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创新推行设施农业套叠用地模式，拓展设施农业用地空间，解决设施农业项目用地难、落地慢等问题。政策赋能下，一批体量大、质量高的设施农业项目在贵港如雨后春笋般加速集聚。2023年以来，全市共签约2000万元以上设施农业项目，385个，总投资额191.02亿元。 设施农业成为推动全市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设施农业总产值213.38亿元，占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3.6%，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效显著，为贵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当前，我市农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站在建设30年的新起点，我市将紧扣发展实际，全链条高质量
3: 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实干笃行，书写现代农业发展贵港答卷。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环明：
4: 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做好强产业文章，充分依托我市林果蔬畜糖等资源禀赋，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攻坚行动，发展壮大粮食、食用菌、
0: 生猪、蛋鸡等优势产业，打造标准化产业生产基地和产业集群，全力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为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8月3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 市政府党组书记、参展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5个必须明确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把党的领导
5: 贯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科教融合，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全市基础教育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贵港发展实际，借鉴先进经验，持续深化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区域互补共赢发展。会议强调，当下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强监测预警，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一体推进人防物防技防，紧盯水库、堤防等各类水利工程运行安全，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和历史欠账，要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加快推进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检修维护，全力推进受灾房屋修缮重建、企业复工。

0: 工复产、复商复市等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压实责任，加强工作谋划和统筹调度，强化督促指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吉报道。8月3日，市委副书记、 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召开市6届人民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和在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防汛救灾工作、
1: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协长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扎实做好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抢修恢复，稳妥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要抓紧抓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任务，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扛牢责任，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产业、上项目、促投资、扩消费、惠民生、 精准补短板，挖潜能，提质效，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不出现群死群伤的底线红线。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抓实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火灾防范，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坚决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熊耀章报道。8月2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秦塘区调研防汛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宁愿时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潘展东先后到港北区吴乐镇石塘水库、秦塘区甘道水库，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溢洪道、台洪设施等情况，
0: 详细了解水库巡查管护、设备运行、设施抢修等情况，听取防灾减灾救灾有关工作情况汇报。潘展东指出，当前我市防汛救灾工作形势依旧严峻，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各项工作， 坚决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水库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监测巡查和科学调度，保障水库安全平稳运行。要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和水毁工程修复，推动人防技防物防协同发力，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要加强预报预警，提高舆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水平，强化信息报送， 确保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报送，第一时间处置。要完善叫应机制，确保叫得响，更要叫得应。特别是对居住在临河、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的人群进行精准摸排，明确转移路线，确定安置点位，确保突发险情时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 要强化应急力量储备，优化应急预案，备齐防汛物资，加强电力、交通、通信保障，强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副市长黄英梅、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滨子祥报道。 8月3日上午， 微短剧《魂穿大安》，我为他守满城星火在平南县大安镇开机。该剧是我市深耕本土影视、推动非遗家消防家文旅融合创新的重点文艺作品，聚焦国家级非遗大安教水桂习俗，采用穿越叙事手法，讲述现代消防世家少女沙婉星意外穿越古代大安古镇，与本地世家子弟周艳怀携手改良传统防火器具，组建民间救火队伍， 以古今防火智慧守护古镇百姓平安的故事。剧集借助年轻化影视表达，赋能非遗传承，普及消防知识，充分展现大安古镇风貌，助力地方文旅发展。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 8月1日晚， 中国移动， 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第六轮比赛在贵港市体育中心综合馆打响，贵港市巨豪荷花城队主场迎战南宁市队。
2: 现场座无虚席，主场作战的贵港狮队开局气势十足，双方比分紧咬，首节战成14平。次节贵港狮队多点开花，依靠三分球取得领先，南宁狮队末段发力追分，半场以35比34实现反超。一边再战，南宁狮队充分发挥内线优势，强攻篮下，争抢进攻篮板，持续拉开分差。贵港狮队在高强度对抗下投篮手感回落，
0: 第三节落后10分，目前南宁狮队稳住局势，始终保持10分上下领先优势。最终，贵港狮队以60比73惜败南宁狮队。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并讲话；
0: 我区一批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2: 广西推出平陆贷专项金融产品，以金融力量赋能企业向海发展；
0: 广西958个乡村教学岗位静候引领名师，重点支援脱贫及边境地区乡镇学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平陆运河建设和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也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持续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强化工作统筹，精细化、机制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加强客货运航线谋划和货源组织，确保运河建成通航后，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会议强调，随着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签署实施，我区向海经济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担当作为，稳扎稳打，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握好谋事与干事、当下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推动向海经济存量提档升级、增量创新突破，抢抓机遇，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注重稳中求进，注重结构调整，注重对内对外开放，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落实属地责任，围绕构建一种

0: 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崔国华、曹志强、周一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和社区市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连日来，我区一批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向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步。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近日，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落位，由中铁二十局承建的广西余丰至宜州高速公路全线最长特大桥上跨 G322 国道特大桥梁板架设作业全部完成。该特大桥全长2724米，位于桂中山区丘陵地带，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同时桥体上跨 G322 国道，大桥高墩分布密集。中铁二十局余宜高速 TJ-5 标项目生产副经理许建华，
4: 通过超前地质预报，提前探明地下溶洞分布，采用分级填筑、挤压加固处理软基的方式，配套全跟进钢护筒，隔绝孔壁风险，同步动态调节泥浆性能稳定性、孔内压力，彻底化解了溶洞引发的漏浆、塌孔等长期困扰山区桥梁施工的顽疾。
3: 余宜高速公路全长约115公里，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五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助力构建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通道。今日凌晨，桂林外环高速五福特大桥二号桥连续梁18个节点浇筑施工全部完成，向8月底精准转体关键节点冲刺。该特大桥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桥面宽度超过32米，刷新了广西同类转体桥宽度记录。整桥转体重量达2.5万吨，桥梁上跨湘桂横柳两条繁忙的铁路干线，施工精度要求达毫米级管控，安全风险高，技术难度大。中铁11局桂外高速设铁三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陈立华：
5: 高温天气施工，我们一方面严抓工程质量，做好混凝土保湿养护、温度管控，另一方面全面落实防暑降温措施，设置休息驿站，常态化开展安全交底和巡查，全力保障人员安全，施工有序推进。
3: 日前，随着原六隧道、古丽山隧道、朱董隧道三座隧道贯通揭牌，由中铁三局承建的龙胜至洞中口岸公路上林至南宁段第四标段隧道实现贯通。临宁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7221 横南高速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八线核心路段，起点位于南宁市上林县三里镇，终点至新宁区三塘镇，主线全长81.8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在新柳南高速与 G75 蓝海高速之间新增纵向高速通道，有效提升区域路网通行效率。近日，由中铁七局集团牵头投资建设的桂林至青州港公路永福三黄至柳州段正式建成通车。黄柳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七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柳城县鹿寨县荣安县和桂林市永福县境内，路线全长近79公里。
0: 广西台消息，平陆运河通航在即，为破解向海经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高、增信压力大等难题，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日前联合推出平陆贷产品，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支持，助力企业提升向海发展能力。据了解，平陆贷产品基本覆盖向海经济全产业链经营主体，主要包括西部陆海新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道基建类企业，主营海铁、公铁、跨境冷链、集装箱国际货运代理等物流业务的多式联运物流企业，提供北博湾港口、内河港口、江海联运、船舶运输及配套服务的港航企业， 从事进出口。

0: 贸易、跨境电商、保税仓储、边境贸易等项目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以及平卢运河经济带、临港产业园等园区中主营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绿色化工、新能源、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向海产业的临港企业。据介绍，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基层资金压力，平卢带将实行财政贴息加担保补贴双重减负机制。财政贴息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给予 1% 的基础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一年，单户企业年度贴息金额最高300万元，历年累计贴息总额最高600万元。担保补贴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对获得融资担保机构增信的入库经营主体给予 0.4% 的担保费用补贴，补助期限最长一年，单户企业每年担保费用补贴最高120万元，历年累计担保费用补贴上限240万元。申报渠道方面，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向注册地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入库申请，经县区初审、市级复核、省级审核、金融办入库四级联动审批后入库备案。企业入库后即可自主对接合作银行申请专项贴息贷款，并同步申报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全流程依托贵汇通平台线上推进。
1: 作为玉林市打造世界香料之都、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迎来首批企业入驻，这标志着玉林香料产业从全球集散向精深加工迈出实质性一步。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的报道。走进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笔直宽阔的柏油路纵横交错，串联起29栋崭新规整的标准化厂房和综合业务大楼。部分先期入驻企业有的已经投产，有的正在进行设备进场安装。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项目现场管理员万俊华：
2: 我们园区呢29栋厂房，其中有23栋厂房呢目前已经达到交付条件，剩下6栋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
1: 速度的背后是服务模式的革新，园区推行边建设边招商边运营的多轨并行机制，组建项目服务专班，从厂房交付、手续办理到设备进场全程跟踪保障。正是这种企业需求不过夜的服务理念，让园区在建设收尾阶段就锁定了23家签约企业。新飞达玉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广志：
3: 现在正在处于装修阶段，预计9月份正式投产，投产之后预计年加工香辛料2000吨。
1: 玉林是全国最大的香辛料集散中心，全国80%、全球2/3以上的香料在此集散流通。近年来，玉林市紧扣世界香都建设目标，全力推进香料产业由传统集散贸易向精深加工、科技创新、全链升级跨越。随着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加速建成，大批优质企业集中落地，加工产线相继启动，玉林香辛料产业园正将流通优势转化为制造优势，推动产业链从原料过手向高附加值产品跃升。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招商中心工作人员文春双：
4: 我们园区聚焦从原料到半成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等全产业链升级，还配套了综合服务中心、检验检测中心、辅导处理中心等设施，目前已有23家企业完成签约，涵盖香辛料加工、高端预制调味品、生物科技等领域。
1: 下一步，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园区建设收尾工作，全力推进剩余厂房验收交付，优化服务和招商体系，同时聚焦香料全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持续沿链补链强链，不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以培育壮大玉林香料产业千亿集群。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上旬，台风美沙克携强降雨侵袭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紧急搜救、人员转移、民生保障、防疫消杀。险情面前，广西红十字系统闻讯而动，向险而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初心。7月6号，南宁市雍宁区救援现场水流湍急，地形狭窄，常规救援装备无法抵达被困群众所在位置。危急关头，南宁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何力带领队员就地搭建人梯，接力转移被困人员。 救灾期间合力带头冲锋，共安全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23人次。从横州到贵港，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随处可见救援队员忙碌的身影。面对严峻的汛情，广西红十字救援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救援力量分批次、分梯队奔赴南宁、贵港、钦州等重灾区，全面开展搜救、赈济、消杀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保障工作。趟着浑浊的洪水，救援队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村庄里逐户排查，反复搜救，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459人次，发放各类储备救灾物资52417件套，总价值312.04万元。为提升抢险救灾效率，救援队安排4架无人机搭载消杀设备在空中低飞，对人员难以抵达的区域开展精准消杀，累计完成防疫消杀面积超60万平方米。危难时刻，党旗始终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广西红十字会第二党支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统筹调度全区24支红十字救援队伍奔赴灾区。突击队员驾驶着冲锋舟，既开展人员搜救，又承担物资转运分发任务，推动大批救灾物资及时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围绕群众生活刚需，队伍同步推进应急供餐、饮水保障、环境清理等民生服务，累计服务受灾群众329.55万人次。
1: 眼下正值杭州市灾后重建关键期，记者在云表镇贾简村采访看到，从对口支援到村民主动投工投劳，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把洪水留下的痕迹一点点抹去，把被耽误的农时重新追上来，让这片土地早日重回往日的生机与烟火。请听南宁台记者黎明、蒲义浩的报道。在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挥舞铁锹清理沟渠内的淤泥和杂物，有的在协助机械平整被冲毁的田间道路。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党总支书记黄宏毅：
6: 我们贾简的村民都是很团结、很积极的。他们呢，主要是把这个水沟、水渠啊、灌溉渠先把它打通，还有这个路也要把它打通。这两个方面都打通的话，我们的这个复工复产呢，肯定是有一定的成效了。
1: 水渠通了，路也平整顺了，接下来就是后续的整地补种。村民们希望能把今年的损失补回来。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谢永凯：
7: 主要是种玉米。种下去的125天，这个特收玉米产量减小，那就是
1: 在通往贾简村的主干道上，各种清运淤泥的车辆也往来不断。援助单位派出了大量清淤机械，采取先清后运的模式，避免淤泥二次扩散，全力保障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南宁市江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工作站站长罗川利：
8: 为了加快这个进度，首先是堆放在临时消纳厂，最快地完成整个的清淤工作，最后再把临时消纳厂的这个淤泥再转运到市里边指定的消纳厂。
1: 南宁市江南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安昌磊：
9: 剩余的3个堆量大概还有7000吨左右，预计本周五我们完成。
0: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贺州行采风活动走进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岔山村，来自大湾区的记者们循着油茶香漫步，实地感受萧贺古道入桂第一村的振兴活力。岔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茂云介绍，村子紧扣萧贺古道的文化根脉，把古村落打造成了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今年7月1号，岔山村党总支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很少有人能想到，如今游人摩肩接踵的古村道，10多年前还是雨天满脚泥泞的牛屎街。当时的岔山村是出了名的深度贫困村，年轻人全往外跑，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变化的起点是村党总支把46名党员拧成一股绳，46名党员主动认领责任区，清理陈年垃圾，修缮古村老屋，挨家挨户敲开村民的门，听大家的想法，打消大家的顾虑。村民卢雪花回忆，一开始谁也不敢把自家房子改成店铺，怕开了没人来，是党员带头开起了第一家油茶店，赚到钱了，大家才跟着动起来。 正是看到党员的示范，卢雪花才结束多年的外出。

0: 务工生活，回村开启了花姐油茶店。如今家庭收入不仅翻了好几番，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比以前踏实。没有喊空口号，村党总支带着村民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拓宽通村道路，建起规范停车场，修通排污管网，打造特色美食街，又借着萧贺古道的文化 IP 把游客引进来。村党总支还以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3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提升至3.3万元。站在新的荣誉起点上，岔山村的奋斗没有停下脚步。新增的充电桩项目正加紧收尾，共享无人机项目落地，星空观测营地开始选址，电商直播培训班即将开课。驻村第一书记黎鸿飞说：“组织强，则事业兴。”岔山村坚持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带领群众在这条振兴路上增收致富，收获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市场监管一头连着经营主体，一头连着百姓民生。市场监管执法队伍作风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营商环境成色。今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刀刃向内，扎实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通过塑形铸魂，推动规范用权、公正执法赋能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今年4月底，市场监管总局转办的广西问题线索指出，柳州市于峰区白莲市场监管所存在执法不规范问题。柳州市于峰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韦柳云：
3: 接到转办线索后，我们认真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5月9日，县于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时任白莲市场监督管理所首长给予停职检查，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对涉事的工作人员予以调整岗位，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
2: 新任白莲市场监管所所长杨文静坦言，这次白莲所被点名存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教训沉痛，根子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树得不够牢，队伍管理监督宽松软，一线人员业务不扎实。
4: 这段时间我们认真整改，明确各岗位职责边界，从严抓好队伍管理监督，规范投诉举报处置流程，严格执行执法记录等程序。
2: 2026年4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印发《广西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工作措施》的通知，决定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对违反行政执法管理制度的问题、破坏执法形象和伤害群众感情的问题、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等市场监管行政执法5类问题进行重点治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5: 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行风办对各种来源的问题线索实施扎口管理，逐项核查，对查证所见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相关问题人员依法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2: 执法者必先守法，律人者必先律己。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统筹推进教育警示、自查自纠、严查重处、能力提升、树立形象、建章立制6项核心任务，同步融合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2大工作，深挖彻查队伍纪律作风问题，持续规范全过程执法程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宏杰：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力压实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教育整顿责任，常态化开展暗访督导，对5类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处置，做到查询一批、通报一批、曝光一批，以案出改、以案处置，以严明纪律、严实作风，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市场监管铁军。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广西已启动2026年至2027学年引领奖学计划暨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招募工作，全区计划招募958名优秀退休教师，赴乡镇及以下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为期不少于1学年的支教服务。 此次招募以脱贫地区和边境地区为重点，覆盖原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等区域的乡镇及以下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支教时间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优秀退休教师连续支教。招募对象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下，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不列入招募范围。招募到的志愿者可根据实际情况担任受援学校副校长指导，并参与学校管理，或发挥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支教活动。在保障措施方面，志愿者在支教服务期间，人事关系及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我区统一按照每人每学年30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一学年按10个月计，各地也可根据实际提高工作经费补助标准，高出部分由受援县市区财政负担。
1: 广西台消息，为全面推进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更加完善，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形成服务惠民、产业兴旺、创新活跃、开放包容的中医药发展新格局。规划指出，将全方位升级中医临床诊疗、应急救治、疾病预防、康复养护、药事管理等综合服务能力，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同时推进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培育项目，遴选一批自治区级储备项目，推动基层开展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联合诊疗服务。在人才培养方面，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计划，持续建设一批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并通过名医培养、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层人才振兴和急需紧缺人才等专项培养计划。规划创新性提出实施人工智能加中医药行动，支持自治区人工智能壮阳医诊疗场景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体现中医药数字化发展、具有示范推广潜力的项目建设，组织开展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项目，构建中医药多元异构数据智能汇聚平台，并支持研发一批中医药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及设备。规划系统部署多项重点工程，擦亮广西特色中医药产业名片，比如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精品线路，推动中医药文化、康养旅游、诊疗调理、食养药膳全面对接国际市场。
0: 8月2号，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次录取工作圆满结束，后续将开展高职高专批次录取工作。随着录取工作的推进，各高校录取通知书正通过 EMS 陆续送达。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保持通信畅通，留意查收，并提醒考生及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录取结果，警惕内部指标等诈骗行为。
1: 近日，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联合越南国家自然博物馆、世界苦苣苔协会等机构，在越南北部宁平省和河内市发现苦苣苔科漏斗苣苔属一新物种黄花漏斗苣苔。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上发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这首歌真的太适合王杰的声线了，坎坷的经历，独特的唱腔，浪子的形象，可以说在这一首歌里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歌曲当中反复出现的那一句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的扪心自问，就像一个漂泊的浪子在历经了世间的爱恨情仇之后，内心依然会感到些许迷茫。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半生风雨，到头来混得一无所有，其实有时候无便是有，就像无忧无虑，无病无灾，这些都是我们的福气啊。只不过是物质上的欲望暂时的迷惑了我们的双眼，而当我们把这些欲望全部放下的时候，

就会发现自己反而拥有了更多。其实早在2500多年前，金刚经里早已经给出了答案，不执着于外在的得失荣辱，不被拥有与失去的执念束缚，这样才能让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王杰在歌声里唱尽了一无所有的迷茫，却也在不经意间传递出了超脱的智慧。所谓一无所有，或许正是拥有一切的开始。当我们接纳了无的本质，才能在平淡的生活中生出感知幸福的初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王杰1989年发行的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0年来我市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攀升，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走出了一条具有贵港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潘展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潘展东到港北区、秦塘区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曾和力报道。农业兴则基础牢，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始终坚守三农工作初心，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攀升，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走出了一条具有贵港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农业农村根基。日前，记者走进广西贵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看到非榨季里工人们正在抓紧检修设备，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贵塘集团前身是广西贵县糖厂，于1956年1月建成投产，日榨甘蔗1500吨。历经股份制改革与技改搬迁，生产线自动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升，并建成甘蔗制糖、制浆造纸循环产业链，获评国家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广西广业贵塘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振坚：
3: 改造完成后，制糖厂日榨甘蔗能力提升至12000吨。2025跨2026榨季，贵塘甘蔗入榨量达135.81万吨，产糖量17.19万吨，创建厂70年来甘蔗入榨量的和机制糖产量最高榨季生产记录。
2: 贵塘集团的转型升级，正是我市农业产业化提速的缩影。30年间，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1996年81.8亿元增长至2025年489.61亿元，增长近5倍。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32万吨以上。2025年全市粮食面积417.18万亩，产量150.3万吨，面积、产量连续6年实现双增长，生猪、水产、果蔬产量成倍增长，产糖量实现翻番。作为广西粮仓和鱼米之乡，我市始终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以涉事农业发展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在产业政策、空间、赋能、集群上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向深向实发展。在广西雪绒生物食用菌项目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远销东南亚。项目从开工到首条生产线投产用时158天，2025年产值突破2亿元。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峰：
4: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工厂化、智能化的一个产业模式，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要比传统模业提升了大概20%。我们目前的这个产能比传统模式呢，单产每单平方米提高了大概是5到8倍。
2: 2023年以来，我市打出政策组合拳，接连出台招商引资、用地确权、专项发展等多项政策，构建涉事农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创新推行涉事农业套叠用地模式，拓展涉事农业用地空间，解决涉事农业项目用地难、落地慢等问题。政策赋能下，一批体量大、质量高的涉事农业项目在贵港如雨后春笋般加速集聚。2023年以来，全市共签约2000万元以上

0: 上设施农业项目385个，总投资额395亿元，设施农业成为推动全市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设施农业总产值213.38亿元，占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3.6%，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效显著，为贵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当前，我市农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1: 站在建设30年的新起点，我市将紧扣发展实际，全链条高质量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实干笃行，书写现代农业发展贵港答卷。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环明，
2: 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做好强产业文章，充分依托我市林果书续堂等资源禀赋。 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攻坚行动，发展壮大粮食食用菌、生猪、蛋鸡等优势产业，打造标准化产业生产基地和产业集群，全力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为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0: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8月3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潘展东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把握5个必须明确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科教融合，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全市基础教育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贵港发展实际，借鉴先进经验。 持续深化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区域互补、共赢发展。会议强调，当下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要加强监测预警，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一体推进人防物防济防，紧盯水库、堤防等各类水利工程运行安全，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和历史欠账。要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加快推进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检修维护，全力推进受灾房屋修缮重建、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工作。 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压实责任，加强工作谋划和统筹调度，强化督促指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吉报道。8月3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召开市6届人民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和在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斜长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扎实做好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抢修恢复，稳妥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抓紧抓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任务，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扛牢责任，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产业、上项目、促投资、扩消费、惠民生，精准补短板、挖潜能、提质效，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不出现群死群伤的底线红线。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抓实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火灾防范，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决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熊耀章报道。8月2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秦塘区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宁愿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潘展东先后到港北区吴乐镇石塘水库、秦塘区干道水库，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溢洪道、排洪设施等情况，详细了解水库巡查管护、设备运行、设施抢修等情况，听取防灾减灾救灾有关工作情况汇报。潘展东指出，当前我市防汛救灾工作形势依旧严峻，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各项工作，坚决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水库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监测巡查和科学调度，保障水库安全平稳运行。要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水毁工程修复，推动人防、技防、物防协同发力，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要加强预报预警，提高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水平，强化信息报送，确保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报送，第一时间处置。要完善叫应机制，确保叫得响，更要叫得应，特别是对居住在临河、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的人群进行精准摸排，明确转移路线，确定安置点位，确保突发险情时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强化应急力量储备，优化应急预案，备齐防汛物资，加强电力、交通、通信保障，强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副市长黄英梅、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宾子祥报道。8月3日上午，微短剧《魂穿大安》《我为他守满城星火》在平南县大安镇开机。该剧是我市深耕本土影视、推动非遗加消防加文旅融合创新的重点文艺作品，聚焦国家级非遗大安叫水柜习俗，采用穿越叙事手法，讲述现代消防世家少女沙婉星意外穿越古代大安古镇，与本地世家子弟周艳怀携手改良传统防火器具，组建民间救火队伍，以古今防火智慧守护古镇百姓平安的故事。剧集借助年轻化影视表达，赋能非遗传承，普及消防知识，充分展现大安古镇风貌，助力地方文旅发展。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8月1日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第6轮比赛在贵港市体育中心综合馆打响，贵港市巨豪 荷花城对主场迎战。

0: 岸南宁师队。现场座无虚席，主场作战的贵港师队开局气势十足，双方比分紧咬，首节战成14平。次节贵港师队多点开花，依靠三分球取得领先，南宁师队末段发力追分，半场以35-34实现反超。一边再战，南宁师队充分发挥内线优势，强攻篮下，争抢进攻篮板，持续拉开分差。贵港师队在高强度对抗下投篮手感回落，第三节落后10分。末节南宁师队稳住局势，始终保持10分上下领先优势。最终贵港师队以60-73惜败南宁师队。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

0: 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我只在乎你，一曲光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是啊。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离殇；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天若有情》。袁凤英是香港女艺人，以《天若有情》一曲成名，凤飞飞的《追梦人》就翻唱自这首歌，是1990年由刘德华、吴倩莲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歌曲由罗大佑作曲，粤语歌词由香港音乐人李健达填写，别安编曲，收录在1990年电影《天若有情》的原声大碟中。原声音乐碟随着电影推出，不到一个月已经取得白金销量。其实这首歌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一曲多词在罗大佑的作品当中屡见不鲜。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所以是先有《天若有情》，再有《追梦人》，但是《追梦人》的名气比较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新鸳鸯蝴蝶梦》。

1992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歌手黄安抱着女儿下楼去散步，突然听到一段旋律，他赶紧回家记下了这一段旋律，就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曲素材。歌词的创作灵感则是来自于李白的一首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黄安稍加修改，便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第一段歌词：“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古文跟白话文的完美结合，唱出了对爱情的释然。歌词的语言很简单，却有着一种唱到人心坎去的力量。1993年，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播出，这一首作为主题曲的《新鸳鸯蝴蝶梦》更是广为传唱。剧中铁面无私的包拯，武艺高强的展昭，足智多谋的公孙策，每个人物形象都刻画得深入人心。接下来就听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让我们听着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美好的时光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接头的，我真的是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日去到了是2026年的8月4号是礼拜二，农历去到了是6月22日。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阵雨转中雨，局部是有大到暴雨，便伴随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到32度之间的温度，偏东风是2到3级。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阵雨转中雨，局部是有大到暴雨，便伴随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到32度之间的温度，偏东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步纸制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

0: 四号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二，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0: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1: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 教育。

0: 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9: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8: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

0: 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并讲话；
0: 我区一批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广西推出平陆贷专项金融产品，以金融力量赋能企业向海发展；
0: 广西958个乡村教学岗位静候引领名师，重点支援脱贫及边境地区乡镇学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平陆运河通航和向海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平陆运河建设和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也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持续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强化工作统筹，精细化、机制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加强客货运航线谋划和货源组织，确保运河建成通航后，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会议强调，随着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签署实施，我区向海经济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担当作为，稳扎稳打，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握好谋事与干事、当下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推动向海经济存量提档升级、增量创新突破，抢抓机遇，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注重稳中求进，注重结构调整，注重对内对外开放，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落实属地责任，围绕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和社区市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2: 奋进155，实干谱新篇。
1: 连日来，我区一批在建高速公路

0: 20局余宜高速 TJ-5
1: 标项目生产副经理许建华，通过超前地质预报，提前探明地下溶洞分布，采用分级填筑挤压加固处理软基的方式，配套全跟进钢护筒，隔绝孔壁风险，同步动态调节泥浆性能稳定性，孔内压力彻底化解了溶洞引发的漏浆、
0: 塌孔等长期困扰山区桥梁施工的顽疾。余宜高速公路全长约115公里，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五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助力构建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通道。今日凌晨，桂林外环高速五福特大桥2号桥连续2、18个节点浇筑施工全部完成，向8月底精准转体关键节点冲刺。 该特大桥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桥面宽度超过32米，刷新了广西同类转体桥宽度记录。整桥转体重量达2.5万吨，桥梁上跨湘桂横柳两条繁忙的铁路干线，施工精度要求达毫米级管控，安全风险高，技术难度大。中铁11局桂外高速设铁三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陈立华：
2: 高温天气施工，我们一方面严抓工程质量，做好混凝土保湿养护、 温度管控，另一方面全面落实防暑降温措施，设置休息驿站，常态化开展安全交底和巡查，全力保障人员安全，施工有序推进。
0: 日前，随着原六隧道古砾山隧道、朱董隧道三座隧道贯通揭牌，由中铁三局承建的龙胜至洞中口岸公路上林至南宁段第四标段隧道实现贯通。 零宁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G7221横南高速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八线核心路段，起点位于南宁市上林县三里镇，终点至兴宁区三塘镇，主线全长81.8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在兴柳南高速与 G75蓝海高速之间新增纵向高速通道，有效提升区域路网通行效率。
3: 近日，由中铁7局集团牵头投资建设的桂林至钦州港公路永福三环至柳州段正式建成通车。黄柳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七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柳州市柳北区柳城县鹿寨县荣安县和桂林市永福县境内，路线全长近79公里。
4: 广西台消息。 平路运河通航在即，为破解向海经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高、增信压力大等难题，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日前联合推出平路贷产品，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财政金融支持，助力企业提升向海发展能力。据了解。 平路贷产品基本覆盖向海经济全产业链经营主体，主要包括西部陆海新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道基建类企业，主营海铁、公铁、跨境冷链、集装箱国际货运代理等物流业务的多式联运物流企业，提供北部湾港口、内河港口、江海联运、船舶运输及配套服务的港行企业。 从事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保税仓储、边境贸易等项目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以及平路运河经济带、临港产业园等园区中主营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绿色化工、新能源、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向海产业的临港企业。 据介绍，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基层资金压力，平路贷将实行财政贴息加担保补贴双重减负机制。财政贴息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给予 1% 的基础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一年，单户企业年度贴息金额最高300万元，历年累计贴息总额最高600万元。 担保补贴方面，自治区本级财政对获得融资担保机构增信的入库经营主体给予 0.4% 的担保费用补贴，补助期限最长一年，单户企业每年担保费用补贴最高120万元，历年累计担保费用补贴上限240万元。 申报渠道方面，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向注册地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入库申请，经县区初审、市级复核、省级审核、金融办入库四级联动审批后入库备案。企业入库后即可自主对接合作银行申请专项贴息贷款，并同步申报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全流程依托贵会

0: 通平台线上推进。
1: 作为玉林市打造世界香料之都、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迎来首批企业入驻，这标志着玉林香料产业从全球集散向精深加工迈出实质性一步。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的报道。走进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笔直宽阔的柏油路纵横交错，串联起29栋崭新规整的标准化厂房和综合业务大楼。部分先期入驻企业有的已经投产，有的正在进行设备进场安装。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项目现场管理员万俊华：
2: 我们园区呢29栋厂房，其中有23栋厂房呢目前已经达到交付条件，剩下6栋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
1: 速度的背后是服务模式的革新，园区推行边建设边招商边运营的多轨并行机制，组建项目服务专班，从厂房交付、手续办理到设备进场全程跟踪保障。正是这种企业需求不过夜的服务理念，让园区在建设收尾阶段就锁定了23家签约企业。新飞达玉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广志：
3: 现在正在处于装修阶段，预计九月份正式投产，投产之后预计年加工香辛料2000吨。
1: 玉林是全国最大的香辛料集散中心，全国80%、全球2/3以上的香料在此集散流通。近年来，玉林市紧扣世界香都建设目标，全力推进香料产业由传统集散贸易向精深加工、科技创新全链升级跨越。随着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加速建成，大批优质企业集中落地，加工产线相继启动，玉林香辛料产业园正将流通优势转化为制造优势，推动产业链从原料过手向高附加值产品跃升。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招商中心工作人员文春双：
4: 我们园区聚焦从原料到半成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等全产业链升级，还配套了综合服务中心、检验检测中心、辐照处理中心等设施，目前已有23家企业完成签约，涵盖香辛料加工、高端预算调味品、生物科技等领域。
1: 下一步，玉林市香辛料产业园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园区建设收尾工作，全力推进剩余厂房验收交付，优化服务和招商体系，同时聚焦香料全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持续沿链补链强链，不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以培育壮大玉林香料产业千亿集群。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七月上旬，台风美沙克携强降雨侵袭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紧急搜救、人员转移、民生保障、防疫消杀。险情面前，广西红十字系统闻讯而动，向险而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初心。七月六号，南宁市雍宁区救援现场水流湍急，地形狭窄，常规救援装备无法抵达被困群众所在位置。危急关头，南宁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何力带领队员就地搭建人梯，接力转移被困人员。救灾期间，何力带头冲锋，共安全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23人次。从衡州到贵港，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随处可见救援队员忙碌的身影。面对严峻的汛情，广西红十字救援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救援力量分批次、分梯队奔赴南宁、贵港、钦州等重灾区，全面开展搜救、赈济、消杀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保障工作。趟着浑浊的洪水，救援队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村庄里逐户排查，反复搜救，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459人次，发放各类储备救灾物资52417件套，总价值312.04万元。为提升抢险救灾效率，救援队安排四架无人机搭载消杀设备在空中低飞，对人员难以抵达的区域开展精准消杀，累计完成防疫消杀面积超60万平方米。危难时刻，党旗始终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广西红十字会第二党支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统筹调度全区24支红十字救援队伍奔赴灾区。突击队员驾驶着冲锋舟，既开展人员搜救，又承担物资转运分发任务，推动大批救灾物资及时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围绕群众生活刚需，队伍同步推进应急供餐、饮水保障。

0: 环境清理等民生服务，累计服务受灾群众329.55万人次。
1: 眼下正值杭州市灾后重建关键期，记者在云表镇贾简村采访看到，从对口支援到村民主动投工投劳，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把洪水留下的痕迹一点点抹去，把被耽误的农时重新追上来，让这片土地早日重回往日的生机与烟火。请听南宁台记者黎明、蒲义浩的报道。在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挥舞铁锹清理沟渠内的淤泥和杂物，有的在协助机械平整被冲毁的田间道路。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党总支书记黄宏毅：
2: 我们贾简的村民都是很团结、很积极的。他们呢，主要是把这个水沟、水渠啊、灌溉渠啊，先把它打通，还有这个路也要把它打通。这两个方面都打通的话，我们的这个复工复产呢，肯定是有一定的成效了。
1: 水渠通了，路也平整顺了，接下来就是后续的整地补种。村民们希望能把今年的损失补回来。杭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谢永凯：
3: 主要是种玉米。种下去的125天，这个特收玉米尽量减少，那就是
1: 在通往贾简村的主干道上，各种清运淤泥的车辆也往来不断。援助单位派出了大量清淤机械，采取先清后运的模式，避免淤泥二次扩散，全力保障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南宁市江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工作站站长罗川利：
4: 为了加快这个进度，首先是堆放在临时消纳厂，最快地完成整个的清淤工作，最后再把临时消纳厂的这个淤泥再转运到市里边指定的消纳厂。
1: 南宁市江南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安昌磊：
5: 剩余的三个堆量大概还有7000吨左右，预计本周五我们完成。
0: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贺州行采风活动走进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岔山村，来自大湾区的记者们循着油茶香漫步，实地感受萧贺古道入桂第一村的振兴活力。岔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茂云介绍，村子紧扣萧贺古道的文化根脉，把古村落打造成了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今年7月1号，岔山村党总支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很少有人能想到，如今游人摩肩接踵的古村道，10多年前还是雨天满脚泥泞的牛屎街。当时的岔山村是出了名的深度贫困村，年轻人全往外跑，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变化的起点是村党总支把46名党员拧成一股绳，46名党员主动认领责任区，清理陈年垃圾，修缮古村老屋，挨家挨户敲开村民的门，听大家的想法，打消大家的顾虑。村民卢雪花回忆，一开始谁也不敢把自家房子改成店铺，怕开了没人来，是党员带头开启了第一家油茶店，赚到钱了，大家才跟着动起来。正是看到党员的示范，卢雪花才结束多年的外出务工生活，回村开启了花姐油茶店。如今家庭收入不仅翻了好几番，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比以前踏实。没有喊空口号，村党总支带着村民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拓宽通村道路，建起规范停车场，修通排污管网，打造特色美食街，又借着萧贺古道的文化 IP 把游客引进来。村党总支还以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3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提升至3.3万元。站在新的荣誉起点上，岔山村的奋斗没有停下脚步。新增的充电桩项目正加紧收尾，共享无人机项目落地，星空观测营地开始选址，电商直播培训班即将开课。驻村第一书记黎鸿飞说，组织强则事业兴，岔山村坚持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带领群众在这条振兴路上增收致富，收获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市场监管一头连着经营主体，一头连着百姓民生，市场监管执法队伍作风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营商环境成色。今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刀刃向内，扎实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通过塑形铸魂推动

0: 规范用权、公正执法、赋能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1: 今年四月底，市场监管总局转办的广西问题线索指出，柳州市榆峰区白莲市场监管所存在执法不规范问题。柳州市榆峰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韦柳云：
2: 接到转办线索后，我们认真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五月九日，经榆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时任白莲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给予停职检查，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对涉事的工作人员予以调整岗位，全局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
1: 新任白莲市场监管所所长杨文静坦言，这次白莲所被点名存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教训沉痛，根子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树得不够牢，队伍管理监督宽松软，一线人员业务不扎实。
3: 这段时间我们认真整改，明确各岗位职责边界，从严抓好队伍管理监督，规范投诉举报处置流程，严格执行执法记录等程序。
1: 2020年4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印发《广西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工作措施》的通知，决定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对违反行政执法管理制度的问题、破坏执法形象和伤害群众感情的问题、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等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五类问题进行重点治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红杰：
4: 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行风办对各种来源的问题线索实施扎口管理，逐项核查，对查证所出现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相关问题人员依法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执法者必先守法，律人者必先律己。清风铁骑教育整顿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统筹推进教育警示、自查自纠、严查重处、能力提升、树立形象、建章立制六项核心任务，同步融合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两大工作，深挖彻查队伍纪律作风问题，持续规范全过程执法程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行风办负责人张红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力压实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教育整顿责任，常态化开展暗访督导，对五类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处置，做到查取一批、通报一批、曝光一批，以案处改、以案处置，以严明纪律、严实作风，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市场监管铁军。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广西已启动2026年至2027学年引领讲学计划暨优秀退休教师乡村支教志愿者招募工作，全区计划招募958名优秀退休教师，赴乡镇及以下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为期不少于一学年的支教服务。此次招募以脱贫地区和边境地区为重点，覆盖原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等区域的乡镇及以下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支教时间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优秀退休教师连续支教。招募对象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下，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不列入招募范围。招募到的志愿者可根据实际情况担任受援学校副校长指导，并参与学校管理，或发挥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支教活动。在保障措施方面，志愿者在支教服务期间人事关系及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我区统一按照每人每学年30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一学年按10个月计，各地也可根据实际提高工作经费补助标准，高出部分由受援县市区财政负担。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期学车热，驾培套路多，如何精准甄别学车广告真伪，守住钱包避免踩坑。
5: 免费手机别乱收，南宁警方揭秘新型诈骗套路，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8: 我不介意你们懂，
7: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晨，以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阵雨转中雨，局部是有大到暴雨，便伴随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度流天气的。最高温度去到32度，偏东风是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烨。
6: 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8: 大家好，我是王晨。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直到我的痛，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无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冬梅，早上好。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过高速贵港所狭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冬梅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龙光贵无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冬梅为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哇，今日吹来神早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聚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

0: 煩走老友記，
1: 煩走老友記，
0: 人人都有滋味。
2: 哎，早晨各位街坊朋友啦，咁啊睇到咧，我哋嘅街坊朋友亦都嚟咯噃啊！
0: 哇，买买又耐咯噃，买买总之打一个耐，然后打一个波住咗怀照定股。
2: 系咁啊，恭喜啊，米米啊，梦想成真啦，系嘛？
0: 好，五个事就俾你玩首歌，首歌应该有啊，怀我飞龙姑啊。
2: 咁啊，亦都咧多谢咧视频号喺度收睇收听我哋所有嘅好朋友嘅，咁啊呢位笑傲江湖一出嚟咧，我哋。阿林姨咧忍唔住咧就要唱，沧海一声笑，
0: 滔滔两岸潮，咩起更高嘅音噶？
2: 特登啊嘛，系嘛？
0: 哎呀，
2: 咁啊，讲到咧，即系每日咧都要消费使银纸啊，咁啊，千祈咧唔好咧做呢个大花洒，系嘛？月头咧就四周围揈，咁啊月底咧咁啊，即系想剥都剥唔到一分纸出嚟刮痧。
0: 哎呀，能量劲月光族，都明到月底都系咁晒柴啦。
2: 咁啊，银纸呢家嘢咧，真系多多益时，少少无区，系嘛？咁啊，35蚊咧，想问下林姨咧，你话觉得喺贵港呢度咧，能够买啲咩嘢咧？35蚊，
0: 35蚊纸啊，35蚊纸佢系人日洗人日咯，你早餐牛蚊
2: 哦，
0: 啊
2: 5蚊
0: 啊，杯豆五黑卷饭，啊杯豆蒸系松噶，
2: 仲要占埋而家便宜，
0: 啊人都松噶，
2: 哦。

0: 好人都送啊，啊，
1: 你应该心甘命抵送俾你啊。
0: 对啊，死啊，中午啊就去旁边嗰啲啊，啊点啊啲自助餐啫嘛，十五蚊字喺度嚟劈衰啊咯。
1: 咁就二十啦，嗯，咁啊剩下十五蚊咧点使啊？
0: 啊！而我嘢初人食神牛啊！
1: 哦，即系唔使宵夜啦，
0: 啊，对啦，
1: 水果又唔使买，嗯，35蚊就管好一日三餐搞掂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按照你嗰个算盘 click click 咁打咧，就35蚊一日，咁10日咧350，一个月咧，哇，大概咧都系1000蚊有找噶咯喎！
0: 啊，有有有，
1: 咁啊，哇，你咪剩好多，
0: 使咧剩好多，我就剩得几蚊子，因为本身而物多啊。
1: 咁讲翻转头咧，我哋贵港嘅生活嘅代价咧唔系太高吓，咁啊，所以咧觉得啊，亦都系广西一个比较宜居嘅城市，系嘛？咁啊，各位朋友咧，不妨咧，如果未曾了解我哋贵港咧，就喺我哋嘅呢个晨早老友记当中咧，能够感受到我哋阿林姨咧系一个精打细算嘅小女人，系嘛？嗰、那个8月15后尾挂住嗰个算盘咧，就打大机夸咁响。
0: 狼机入边都吞埋我只算盘啊，全盘身啊！所以你一双我掹住做乖乖，佢系做咩咧？小城窿度去晒你，可能就人日都佢系去晒啦。
1: 咁林姨咧就食咗就冇噶啦，35蚊。咁但系咧，如果35蚊使得好嘅话咧，就有几日时间，咁啊仲学到嘢咧，不妨咧，我哋今日晨早老友记咧，带俾大家一个35蚊嘅消费，好唔好啊？
0: 哇，都喺度去到啲啊？啊，
1: 咁啊，带翻嚟我哋自己嘅中心，开展呢个沉浸式嘅贵港蒙骗非遗的这个活动嘛。
0: 哇，哇没错，他是去吃的呢，又他是搭的呢。
1: 对对对。小朋友呢现在都知道放假呢成日看手机啊，看动画片啊，看得多呢对眼睛是不好的嘛，是吧？
0: 嗯。
1: 那带他呢来我们融媒体中心学一学我们的这个贵港蒙遗非遗的手工工艺里头的这个四选一。咁可以咧学一下啲手工，咁然之后咧整好呢家嘢咧，仲可以带翻屋企，喂摆喺电视机旁边啊，摆喺呢个厅底咧，同啲朋友仔咧炫耀一下，系嘛？呢个系我自己整噶。
0: 哦，炫耀啦，你几样嘅广东话？
1: 炸24咯，显下嘢咯。
0: 哦，做咩写咁？即系咁似两似咁样。
1: 哦，咁样。
0: 嗱，呢度该讲我哋似两似啦。
1: 似两似啊。
0: 嗯嗯。
1: 糯米糍我哋听过，似两似未听过。
0: 哎，好想讲个古装戏啊，西队手工棒
1: 系
0: 人哋滚嘅。
1: 系啦系啦。
0: 俾雪镜打咗齐齐齐，啲咩雪镜都攰。佢就飞坏蒙片啦。啊，咁就呢度该讲本土古古装，要我哋蒙片来编织手法，啊，真系足好实用古小物。件啊，好似跟只浪啊，啊或者啲只乜咧少少嗰嗰啲维尼啊，都好系噶喎。
1: 我学识呢样嘢咧，阿妈咧买蒜头啊、姜啊，咁啊以后有个
0: 又有只浪装啊，
1: 男装啦。
0: 哦，嗰啲真系好实用。仲有咧，想仲诶拎拎个朋友咧，而佢系佢有嗰只枪诶个手工啊个乜咧铁鼓标。
1: 咁呢個包咧就搭配起身咧就幾個靚下嘅，一種藝術嘅小作品，係嘛？咁假如以上兩樣你都唔啱嘅話咧，仲可以咧，好似麥 Sir 咁樣係嘛？好似拎住把大葵扇，咁佢又唔係大葵扇，係一把好靚嘅扇嚟嘅。咁呢個整出嚟嘅扇咧有國風嘅呢個風味。
0: 哦，佢有種叫做團扇，一種叫做團扇啊，圓
1: 嘅
0: 啊。
1: 咁佢仲有又有七落去嘅。咁啊，呢一個古色古香嘅感覺咧，就出片咧好好睇，
0: 好不嫩啊！我又喺五月扑高嗰只啊，就有咧享用個小和浪，哎呦，永久保鮮喎。
1: 係啦，咁啊，如果咧屋企咧買有花嚇話，咩母親節啊、父親節啊、什麼咩？二一四啊，系嘛？啊，什么情人节啊，嗰啲咁啊，喺里头咧插啲花咁，哇，睇落去好靓噶。咁啊，四种手艺随你学。
0: 对啦，你可以揾个人，其中一样，双红蚊字你可以揾其中一样。你仓哥砌嗰啲手工艺嗰啲竹棒咧，用佢喺免费搲得嗰只，弄到融媒专属个报纸劈报机嗰只打卡相片一张嘅喎。
1: 咁啊，里头咧有自己嘅靓相啦，系嘛？咁啊，再有咧研学证书证明你喺呢度咧学满成功就毕业嘅证书嚟啊。

0: 啊，好似写仪式咁咧，非常之有嘅。有嘅，教嘅，
1: 咁啊，细路仔咧喺珍贵嘅暑期生活里头咧，学得啲嘢，有啲技艺咧，咁啊，以后咧大个仔之后咧，同啲子子孙孙之后炫耀一下，咁啊显下嘢咧，都有得讲噶嘛。
0: 哇，成日睇电视嗰只几线咧，每周星期日到星期日都有噶。
1: 朝头早嘅9:30到12:00，下昼嘅3:30到6:00，啱好咧大人翻工，咁啊翻工前咧掟过嚟呢度，哇，六班就接翻咪啱啱好。
0: 又有散衣达，又有个古丽达，
1: 又有嘢学，
0: 系啊，
1: 小朋友有地方去，
0: 地址出嚟啲头。
1: 喺我哋用梅一楼就系原本嘅图书馆嘅呢笪地方啦。家长们咧可以系同呢个手机联系，
0: 打电话啊，
1: 1917573 1353。
0: 哦，对啦，大哥都佢系去太太都得，成日都坏晒，可能你都想扑啊，可能大人都想
1: 生。我觉得好似系女仔又比较啱啲。男仔比较百厌的话他又可以定性一点。
0: 哦，好是好是。

0: 笑完未啊？真系，哎呀，咪后咧特别开心啊！
1: 嗯，多谢咗朋友啊，因为成日识得到个老朋友，所以咧又倾多几句啦。
0: 系咁倾多几句嘅时候咧，咁啊继续我哋节目啦，系嘛？
1: 嗯，诶，讲
0: 到八月份啦，哎呀，啲朋友咧真系几担心下啊！咁因为咧真系呢个八月份咧啱啱开始，咁啊寻日咧落咗场雨，咁八月份咧究竟系咪又系雨包月咧？
1: 嗯，所以咧，我哋咁样就外街行。原来气象台外街啊，咪关到晒啊！
0: 气象台预计咧，八月份咧各地嘅降水量咧都系比往年多，多几多咧？三到六成，
1: 嗯，
0: 大概咧就250到300毫米。
1: 都系啦，可能有一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嗰只影响咧，就系风雨咧影响比较多嘅啊！
0: 唉，有风有雨，我哋用另外一种心态就话风调雨顺。
1: 顺风顺水，
0: 哎呀，
1: 风雨同舟，风雨兼程，哇！
0: 阳光总在风雨后，
1: 风雨无阻。想听什么歌？啲歌文全部叉叉耐啦。
0: 咁啊，讲到咧八月份咧，各地咧会升高少少嘅温度啊，大概一度左右，28到30。咁啊，有啲卅几咧未曾计落去。咁啊，预计咧月内咧主要咧就降雨咧。2号到5号，
1: 诶、咁啊西后，
0: 今日都有雨喎、
1: 啊，系啊，中度都系局部有暴雨、或者都系暴雨，就嗰日主诶话，
0: 咁啊雨水咧积一积耐，咁啊放到10号到13号咧，啲15号出粮嘅街坊朋友咧，又要经历一下中度大雨，15号就唔好落雨，可以啊领工资啦，
1: 系嘛，食米啦，13号到16号之间咧有啲晴天啊嘛，
0: 系啦，滴米啦。
1: 17到20号咧又落雨咯，
0: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啊，23到26号咧月尾啦，又整个大多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哇，真系哆唻咪，叫做咩啊？前中后系嘛？雨水系相当之充裕。
1: 这家盛产、中产、河产都有啲雨咯。
0: 系啦，广东嘅朋友咧，又为水为财嘅呢个讲法咧，就话今个月咧，亦都系。发财的好日子，
1: 日发财噶，
0: 日日发财
1: 啊！主要高温个时段咧，柴盐菜拆到9号，17到16号，同埋21到22号嘅，都成日高温天气
0: 嘅。
1: 咁
0: 啊，针对以上嘅天气预报咧，我哋咧要加强台风、暴雨、洪涝灾害嘅一个防御工作。咁啊，预计喺呢个月内咧，多轮嘅强降水。同埋強對流天氣嘅過程裏頭咧，仲加翻個颱風熱帶低壓嘅影響咧，出現呢個暴雨發生嘅洪涝嘅災害風險比較高嘅。咁有啲小區咧嗱嗱臨滾水淥腳，整好呢個車庫嘅防水閘，我諗到咧真係。醒，醒
1: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是嘛？有啲人又惊啦，你整好只防空罩，哎，锁表佢如死好晒得噶，你要先嗡嗡咧
0: 咁。再有咧，旧衫旧裤咧，千祈唔好丢，唔好抌啦，唔好卖2毫子一斤唔值钱。但系咧，如果真系发生洪涝灾害嘅时候咧，拎出嚟捉啲泥沙，捉啲泥咧，就顶住呢、這个。沙包蓉都幾好洗
1: 的。主要是就可以你即係要注意口啊。仲有呢喺呢次見到個掠海高温而死有啲影響㗎喎。
0: 高温濕熱呢啲朋友呢防暑降温係要做好啦。媽教落最緊要呢就係煲啲綠豆沙係咪仲有呢咩什麼兩廣人好鍾意尤其廣東人好鍾意
1: 嘅。
0: 涼茶。炒呢個苦瓜，佢哋叫做涼瓜。再有咧就係冬瓜煲鴨啦。兩港嘅朋友都中意。
1: 嗰條嘢煲冬瓜，冬瓜咧放啲人哋烘啲乜嘢啦？藝米，放啲藝米落去。
0: 仲有新鮮蓮子，
1: 都好係噶。
0: 再放啲扁豆，
1: 接下來我們有請的是麥雪給我們上的是飲食講座，
0: 烹飪課係嘛？未交学费咪讲先，我哋讲下交通方面嘅内容啦，好嘛？有啲朋友咧过马路咧就唰一声，快捷妥当。
1: 哇！
0: 但系咧，
1: 成日屋嘅，
0: 点快都快唔到个机动车噶嘛。有嘅时候咧，未谂住人家一定要让你，咁虽然法律法规咧真系话要。

0: 抵扬啊，但系有嘅时候咧，啲司机咧，哥哥姐姐老虎咁精灵都会瞌眼瞓啊，老马骝都会跌落树啊，系嘛？咁所以咧，有嘅时候咧，不得已嘅情况底下咧，一个唔小心就会发生意外，酿成交通事故啦。
1: 嗯，镜姑姐姐5月31日时，在长塘区啊，女服而且我都安晒吧。
0: 系国道209线三里街嘅路段咧，就发生咗一单电动车同埋小轿车，大家唔小心碰撞嘅交通事故啦。
1: 嗯，靓猫猫佢就
0: 话说当日。好似
1: 港股咁样。哦，翻到5月31日是吗？时光穿越了是吗？
0: 话说当日梁某某就开始自己心爱的两轮小电驴啊，
1: 骑着我的摩托车，永远都不会堵车。
0: 由东往西横穿国道209线机动车道，横穿话，
1: 横穿，而且横穿时啊，佢咪东有山有嘅，佢就写好。默住哎，观察啊，使唔使油车路位？
0: 听
1: 关听数啊！
0: 上一声就过，喂，点知横过马路啱啱得咁巧，就碰着啊！呢个绿帽驾驶住小轿车沿住国道咧，就喺上述嘅路咧要经过由北往南，咁啊你突然之间过机动车发现你，咁佢又有惯性啊嘛，一脚落去，都刹唔停，结果就同呢个两轮电动车发生咗碰撞啦。
1: 啊，
0: 当然系电动车嘅梁某某蚀底咧，因为人包铁啊嘛。
1: 对啦，所以呢，所以虽然讲电动车同小车都有埋重层头嘅损坏，但系呢，啊，交管部门取证之后呢，就认定，梁某某其实开电动车嘅，神当主要责任嘅。
0: 随意乱穿机动车道，未靠右边走。横冲直撞就横穿马路，主要系发生今次事故嘅主要原因，违反咗我哋道路交通管理法当中嘅相关嘅通行规定啦，主要责任。
1: 对啦，成日我都开小轿车个绿帽咧，佢就神当妻要责任。
0: 因为开车嘛，开车喺道路上边咧，
1: 佢是真相行晒，
0: 减速慢行到路口啊，话穿装。鄉鎮的時候亦都違反了這個安全的這個條例，但是他不是主要責任，是次要責任，賠錢咯。
1: 對
0: 了，所以呢，就是說這個人包鐵的執身痛咯，是吧？所以很多的飛機和車的駕駛人一定呢就要小心慢行，不要想著車一定會讓你，有些司機哥哥姐姐呢就大頭趴的情況底下忘記了讓你呢，系嘛？
1: 咪成日有线有真相开住，咪咪知道人哋提案穿出嚟，咪
0: 锁
1: 得锁真咪锁得切啊，知道嘛？
0: 惯性呢家嘢。
1: 对啦，所以你咪要除，哎呀，行穿马路，你系咪通过成你自己啊？
0: 仲要预留咗一定嘅人家刹车有距离
1: 啊！死啊！
0: 所以咧，瞬间咧冇办法避让嘅底下咧，你自己就濑嘢啦。所以呢个时间当中，亦都告诫各位朋友，唔好将自己嘅生命放喺人家嘅责任心之上，
1: 对啦，
0: 好危险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